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家家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家家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时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互飘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稀疏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饰的纸箱，
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
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3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0000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最寄予厚望的韩式裱花蛋糕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期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我先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动物奶油比植物奶油更贵，再花了半小时解释为什么我的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没法像街边用冷冻胚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下单了，我为此起了个大早。一个蛋糕胚现烤就要45至60分钟，为了让戚风完全冷却脱模，还要在空调房冷却至少2个小时，再加上切片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烤了2个胚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2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4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1/3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2-3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咸，太咸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

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去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一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8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

0: 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一首歌来听这首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10: 几点了？

刚刚我们在一首《十等退等》中走进了陈以诺 Sarah 的音乐世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收录在陈以诺2025年的全新客语创作专辑《漫花智理》，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陈以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从小听着外婆的客家话长大，虽然不是专业的客语演唱者，但他坚持用母语做音乐，把日常的生活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的编曲采用了惊爵士和 Neo 曲风，下面这首《后生人》同样来自陈以诺的专辑《漫花志》，也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客语治愈作品。在客语里，后生人指的就是年轻人，后生晚辈。

0: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合作金曲《慵懒复古》，来自黄轩和范晓萱合作的《独上 C 楼》。发行于2019年，黄轩擅长爵士复古灵魂乐，《独上 C 楼》融合了吉普赛爵士和复古流行风格，不管是编曲、作曲还是演唱，都有着极高的个人特色。
1: Here we go, everybody! 这是黄先生。

再来听一首黄轩的流行代表作《怪天气》，这是黄轩2020年发行的单曲，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热门作品之一。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轻复古风格，节奏松弛，不吵不闹。既然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怪天气》不如。

0: 新工会。
1: 轻松甜蜜的爱情总是让人陶醉，下面一首歌也是这样的风格，那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来自他的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其实是一首广告歌曲，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方文山将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换成手机里的浪漫简讯，让人听了就会会心一笑。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那就是珊瑚海。这是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的经典合作曲目。当时梁心怡还是新人，在读高中，杰伦看中了她干净的少女声线。梁心怡后来分享说，当年拿到歌曲 demo 的时候，周杰伦还写错了她的英文名，半夜录歌时她还总惦记着学校的作业。现在再听梁心怡和周杰伦的对唱，成就了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鑫，欢迎何鑫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何鑫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是把我们上一次没说完的话题这回再具象一下。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就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这个名词儿，但是我相信99%的朋友们都不会操作的心肺复苏。
1: 好的。
0: 我相信何鑫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非常紧急的案例，你们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心肺复苏吧？
1: 其实也不是，心肺复苏、
0: 不是啊，
1: 因为这个心肺复苏呢，它其实更多的针对是心脏骤停的这种突发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紧急的嘛。其实从这个理论上讲啊，就是大家通常都认为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那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打电话，对吧？就你肯定是要。
0: 我跟你说，我第一反应我是慌神儿。真的，我真的一般就慌了。
1: 是的，
0: 上次你做节目的时候提到的一些危机的一些情况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同时在想，如果我在现场，或者我是当事人的就是一起的成员，我会怎么办？我真的可能就懵了。
1: 是很正常，因为那个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有一次遇到一个交通事故，然后这个伤员的家属特别紧张，然后拿着手机过来就问我说，这个我打120我应该打多少啊？就是
0: 120电话多少来着，是吧？
1: 对，就很慌嘛，就是这个大部分人在没有经验的时候，他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脑子都是一片空白。
0: 就是跟我刚才懵了的反应是一样的，是吧？
1: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您突发情况下千万别懵，有一些手法或者方式方法可以迅速的让自己乃至身边的人逃离危险。好吧，何鑫，咱们就开始吧。就是提到应急管理，首先我觉得急救知识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咱们从心肺复苏开始说哈。有没有遇见一些什么案例啊，成功的不成功的都和我们一块聊聊。
1: 有一些案例很多，然后我们可以举几个大家说起来应该都知道的。那个在大概前年吧，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下班的晚高峰的时候，6号线胡家楼地铁站有一位男士就突然在这个屏蔽门外面倒下了。他就是当时那个天涯的副主编，叫金波。还算是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吧。然后当他倒下的时候呢，其实周围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的。后来我们看那个视频，是有一位女士过去帮她做这个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一位中国人，还有一位应该是外籍的女性在帮她做这个心肺复苏。但是呢，他们两个在我们后来看那个视频，虽然当时去做这件事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在这个施救过程当中呢，其实对自己的技术和对自己的这个施救不是特别确定。所以他没有持续的去给这个伤者做心肺复苏，然后等这个急救车来之后，那么非常不幸，就是这个伤者这个金波就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对，所以像这种其实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很多时候其实就算学过，如果学的不是太扎实，或者只是平时在电视上看一看，那其实还是

0: 不太够的。
1: 其实这就我刚才说，我相信收音机前99%的朋友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正正确的心肺复苏的动作的。
0: 对对对，一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一个是做这个技术可能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大部分时候一种情况是不敢，就是他可能害怕伤者受伤。比如经常有学员问我说，会不会摁断肋骨啊？
1: 嗯，
0: 会不会本来这人没事儿被我给摁死了呀？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不知道我应该到什么时候结束。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视频都是摁几下或者摁很短时间就停下了，就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嗯，首先这个其实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
0: 您说按压吗？
1: 啊，按压。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从这个，我们可以先说这个结束的标准，
1: 嗯，
0: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我什么时候才需要摁，
1: 嗯，
0: 好吧。结束呢，一般来讲是这样的，第一，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伤者恢复意识了，有反应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摁了，
1: 嗯，
0: 他已经动了，你持续去观察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停了。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呼吸怎么样啊，反应怎么样啊，这样。
1: 如果他没有反应，应该持续按压，对吧？
0: 对，如果他说他一直没有反应，我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开始的标准啊。
1: 嗯。
0: 咱们反过来讲，然后那个这是第一条标准，就是他已经有反应了，他动了，或者他跟你说话了，或者他甚至去推你了，这种时候就不要做了。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急救车来了。
1: 嗯。
0: 有人接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个我们叫高级生命支持人员。有急救车到了，那你就可以停下来把事情交给他们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相对来说稍微特殊一点，比如说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参与急救的人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已经做的力竭了，就所有人都没有体力了，
1: 就是累死了的时候，
0: 对，就你实在没劲儿了，这个那你也就可以停下来。第四种情况呢，不在城市环境里面不是太常见，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就是当你施救的这个环境变得不安全了，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
1: 嗯，
0: 你要先保证你自己安全，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我怎么去给这个伤者施救。
1: 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发现更很多的紧急情况的时候都有前提的这一条，就是请首先保证你自己的自身安全，然后再帮助其他人。嗯，
0: 对，没错，就我们现在叫保己救人嘛。
1: 嗯，
0: 就你先得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凭空又多添了一个伤者。
1: 嗯，
0: 对，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结束的标准呢，其实更主要的还得给大家讲讲开始的标准。
1: 对，
0: 就是我是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做，然后我需要大多数时候是你不知道怎么判断，你不知道怎么判断，
1: 嗯，
0: 你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得保证安全，对吧？
1: 嗯，
0: 就是你得先确定一下周围是不是真的安全。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你要先期做一个判断，比如说你要看他是不是离马路太近，或者说是不是会有过往的车，或者说他有没有触电或者其他的这种可能。
1: 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咱们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在路上走，有一个人突然倒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想施以援手的，但是你要看到他，比如说摔倒这个位置，如果是马路中间，他正在过马路，你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跨跪地上给人家人工呼吸，即有的时候过往车辆可能会给你自身带来危险。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摔倒的这个位置，如果处在一个比如说什么环境下呢？球场，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像这种球场，前两天也会有这样的案例嘛。如果旁边人还没发现有人倒地了，那这时候球飞过来是很有可能把你一块打着的。
0: 对，有可能，有可能。所以那个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如果你施救的位置是安全的，那你可以不移动伤者。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施救的这个位置不安全，那么你就得想办法要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或者说你把这个环境变得尽量安全。
1: 嗯，
0: 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马路上，那这时候可以让周围的人帮我去摆锥桶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指挥一下周围的这个车辆。然后包括像比如说咱们特别常见冬天，
1: 嗯，
0: 大家去滑雪，
1: 嗯，
0: 就在滑雪场里面，其实这种

0: 事情是比较多见的，
1: 嗯，
0: 就是前面人摔倒或者受伤了，后面的人没有注意到，所以会造成这种二次伤害，或者说更多的人受伤，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嗯，所以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救助其他朋友啊，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呢，我们需要去检查一下他的这个反应。
1: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来说啊，一个人有反应是你用手去拍他，或者你叫他的时候，他做出回应。然后或者是这个他能跟你说话，他能看你眨眼或者有动作，这种都是叫有反应。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伤员有反应的话，那您就别给他做心肺复苏了，他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1: 嗯，
0: 对。但是如果说你拍他，你叫他，他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通常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
1: 嗯，这个呢，对于判断情况，还有在就是怎么说呢，掌握最开始的时间，如果这个人尚有意识的时候，你能够问清楚他的姓名联系方式，然后他再晕，这个我觉得一是可以对他做判断，二是也对这个人的背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他的家人。
0: 对，没错没错，您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什么情况，比如说像女生很多时候早晨不吃早饭，
1: 嗯，
0: 然后可能头天晚上就没吃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也没吃早饭，就会出现这种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所以他倒在地上有可能是因为低血糖。
1: 嗯，
0: 那如果他还能比如说他能喝水啊，或者能做这个吞咽动作，那你可以给他块糖或者巧克力，或者是一些饮料都可以。
1: 嗯，这些都是迅速补充体力的情况。
0: 对 对, 对，
1: 但这都是基于第二步，我们对他有一个初期的判断之后啊。
0: 没错，没错。
1: 嗯，然后这个不省人事，拍也拍不醒。
0: 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拍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应，那么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个紧急情况。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需要先这个拨打急救电话。在我们国家就打120就可以。打120，然后这个说明你在的位置和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对，有些时候可能你特别紧张，那么你说不出来没关系，对方会问你，你按他问的问题回答也可以。
1: 而且我其实觉得这个时间是可以重叠，让周围的人帮助你，他来拨打，然后你来利用这个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虽然就是说的语速不是特别快，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紧急的啊，很多事情是可以统筹方法并行存在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周围有很多人可能会围观，然后这时候大家其实围观的时候呢，作为大家来讲他是有意愿来帮助你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安排别人去打电话，但是这个打电话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得指清楚是谁。
1: 嗯，
0: 你要说，哎，穿红衣服那位女士，麻烦您去打个120，打完您告诉我一下。
1: 落实责任人。
0: 对，
1: 嗯，
0: 因为不然的话，你说，哎，去打电话啊，然后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所有人都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别人
1: 谁也没打，
0: 对，大家都觉得啊，可能他打了，可能他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得指清楚是谁，让他知道是他，你也知道是他。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清楚。他能做他会告诉你，好，我能做。如果他做不到，他会告诉你，我打不了，那你换个别人也可以。对，好。然后那个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下一步就比较关键了。
1: 对，
0: 就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伤者的呼吸。观察呼吸怎么看呢？就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在开车的话，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你可以把自己的两个手放在肋部的两侧。
1: 肋部的两侧是胸吗？
0: 不是不是，腹部。
1: 哦，肋骨。
0: 对 对, 对，
1: 就比较靠下的位置，胸部靠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肋骨的两侧还在肋骨上面对吗？
0: 都可以，就胸腹部其实都可以。
1: 啊，
0: 然后你就正常呼吸，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动，对吧？
1: 有一些男同学可能摸不着，因为他们脂肪太厚。
0: 对，然后那个这个时候，你其实会能感觉到他如果正常呼吸的话，他是有起伏的。那如果这个伤者倒在地上，你可以去用眼睛观察，这个时候你不用去摸他，你只要去看就行了，你看他的胸部和腹部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起伏。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可以看到的。如果你看到他有正常的起伏， OK， 那这不是一个什么太严重的事儿。
1: 这至少还有呼吸。
0: 对，你想我们，
1: 但是你保不齐这会儿有呼吸，一会儿就没有。
0: 哎，对，这一点你说的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

0: 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持续观察。就是你不能说我叫了120了，他有呼吸，行，那我在这玩会儿手机吧。
1: 嗯，
0: 那这肯定不行。所以你还要持续观察他，并且呢，让他进入一个我们叫侧卧位，就是把他侧躺过来。这个大家好理解吧？
1: 就是仰着的话，对于这个呼吸就会造成一些困难。哪怕就是咱们正常的人啊，晚上睡觉如果就平躺，其实也会加剧这个呼吸的负担的哈。
0: 对，那个平躺，一个是这个呼吸可能会不太好，然后他因为失去意识了，他可能舌根下坠，阻塞气道，那不利于呼吸。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的这个现象。那如果他平躺呕吐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窒息，就这个
1: 自己呛着的。
0: 对，呕吐物，吸入这个呕吐物有可能会造成窒息，所以我们把它侧过来，朝哪一侧无所谓，这个没关系，让它侧躺过来。如果它有这个呕吐物的话，可以从这个嘴角顺着重力的作用嘛，就可以流到地上了，这样的话你也便于观察它的这个呼吸情况，如果说你发现它没有呼吸了，通常来讲我们观察，一般来讲观察5到10秒，就可以，
1: 刚才我们说持续观察，并不让您照着半小时一小时观察，咱们真的就是比如说持续看个5秒到10秒，然后您首先有一个初期的判断，
0: 对，
1: 然后您就是让周围的人协助施救，然后打电话，同时您还要持续观察着，可能要观察另一个5秒或10秒，这样。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在第一个这个5秒到10秒里面，你发现他就没有呼吸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所以就需要采用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技术。
1: 重头戏来了啊！
0: 对，说到这儿了，那么这个心肺复苏怎么做呢？可能在这个看不见的时候，描述起来稍微有一点难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你可以先伸出你的右手，五指伸直，手臂也伸直，把手臂伸直，对，然后把你另
1: 对我伸出去了，然后何教练的手伸出去
0: 了，对，我就看着你做嘛，对，好，然后这个左手手掌压在这个手背上，就压在你右手的手背上，然后手指用你这个四指扣进这个下面这只手的这个指缝，对，
1: 就是把它扣住，两只手，
0: 对对对，两只手扣住，
1: 上下落起来，
0: 哎，落起来，然后把手臂伸直，然后呢，这个要跪在这个伤者的一侧，左侧右侧都可以啊，手的掌根部分，按在他胸骨的下半段，
1: 胸骨的下半段，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胸骨在哪儿，就
1: 怎么叫下，就是靠身体的下部，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这个下半段在哪儿？锁骨大家都能找到吧？就锁骨可能有人确实摸不着啊。
1: 这个减肥非常重要啊。
0: 对，
1: 好，咱们先找着锁骨。
0: 好，锁骨，然后锁骨中间有个洼，你会摸到中间两根锁骨，
1: 对，
0: 中间有个洼，这个呢就是胸骨的起点。顺着这个胸骨往下摸摸摸摸，然后你会找到一个摁着稍微有一点软的地方，找到了吗？
1: 有一个，就中医说那个穴位，对不对？
0: 啊，对，就这个剑突这个位置。从这个胸骨柄，就胸骨最上面这儿到这个剑突中间这一段是胸骨。那么你按压的位置呢，基本是它的下半段。就大概下1/3左右。不能太靠上。
1: 我想知道是不是一个像穴位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今天生气了，有的时候揉一揉那个地方。
0: 它管用吗？
1: 可能吧，
0: 可能吧，可能心理作用。
1: 是这个位置吧？应该
0: 对，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成年男性，比如说我们平时做这个心肺复苏练习的时候，它有那个模拟的假人嘛？基本上应该是你中指对着他乳头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合适的。对，所以大概是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找个图看一下。然后呢，这个你要手臂垂直地面向下去按压。
1: 手臂垂直。
0: 对，因为你跪在他旁边了，对吧？所以你手臂得伸直，然后手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去做这个按压。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按压的位置，那么按压的深度是多少呢？一般来讲，作为这个被救对象，如果是成人的话，通常来讲我们按压的深度要大于五厘米。
1: 五厘米。
0: 对，要超过5厘米。然后这个按压的频率呢，每分钟100到120次，
1: 还是很频繁的哈，
0: 比较快，

0: 大不到让他骨折。
1: 骨折是有可能的，对，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儿你得这么想，就我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0: 嗯，
1: 对吧？他心脏不跳了和他骨折，你选哪个？
0: 但是一般女孩施救的话，你很难给对方摁骨折了。你要说像您这个常年健身的小伙子们，有可能手劲儿一着急哈。但是咱们刚才还是说了，就是摁压的力度够大，对于就是救命是直接有帮助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时候顾不上太多啊。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说回来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这个机构去学习，
0: 嗯，
1: 因为毕竟在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光去听一些，只能作为一个基础的了解，
0: 嗯嗯，
1: 但是不能代替学习。
0: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意识，
1: 对。
0: 然后简单的像刚才何教官教大家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就跟着做一做也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也可以，咱们不希望有机会用到，但是练习还是有必要的。
1: 对对对。那有一点啊，就是一定得跟各位特别强调一下，
0: 嗯，
1: 就是这个您练习啊，要么您找这个正规机构去练习，
0: 嗯，
1: 要么呢您自己不行找个枕头啊，找个什么练一练，
0: 嗯，别拿自己练是吗？
1: 千万不能拿自己家里人练，
0: 哦，
1: 这个是一定不行的，
0: 因为是真的很容易骨折
1: 会受伤的，嗯，对对对，这
0: 是因为胸骨比较脆弱。
1: 对对。
0: 但我们刚才只是说在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两个都很危急的事儿，咱们取一个轻一点的，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可能舍弃了对胸骨的损伤，咱们去救命为先。
1: 对。
0: 但是如果您现在没事儿，您千万别轻易试，
1: 没错，
0: 因为这个骨折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啊，
1: 对对对，这个不值当的。
0: Frank 就说，我有个同学啊，他有个毛病挺吓人的，我们一起出去玩坐飞机，他在我旁边，因为长途飞行同学睡着了，我就发现他间歇性的闭气，就是停止呼吸，我就一路捅过他，我就想问一下，如果出现意外是不是只能做人工呼吸啊？
1: 如果说你发现他长时间的这个没有呼吸了，那么需要去做心肺复苏。
0: 嗯，
1: 那人工呼吸呢，其实我们现在讲，如果你没有能力，因为这个需要学嘛，要开放气道吹气，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麻烦。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做到持续按压就可以，
0: 嗯，
1: 就一直按就行了。
0: 拍一拍有用吗？
1: 拍哪儿啊？
0: 拍后背。
1: 基本没什么用。
0: 好的，非常感谢何教官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

0: 谈，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不同的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一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五六百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

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的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四二金，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两宫垂帘，首先对这次的功臣一新以及其党羽进行了提拔，这样一来，恭亲王也不能没所表示啊。因此很快恭亲王奏请封东太后之父穆阳阿和祖父为三等承恩公，封西太后之父惠征和祖父为三等承恩公。虽然说两宫太后的父亲都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爵位由他们的儿子来继承。穆阳阿的长子广科承袭了他的爵位，惠征的长子赵祥承袭了他父亲的爵位。慈禧太后听了这样的折子，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便夸赞了一心几句。而三太后则欣喜的眼泪都下来了，掏出手绢不住地擦眼睛。慈禧太后稳了稳心神，然后调整了一下情绪，她说，义正王费心了，这件事情我和东太后都很感激。她见恭亲王手上还有折子，随后又问，还有什么事要奏呢？恭亲王说，另外一道折子就是受圣宝为钦差大臣，让他统兵赶赴河南前去评判，并且致信苗佩林，令其回皖待抚。慈禧太后一听这道折子也可以准，然后恭亲王再奏一事，那就是要求赏还僧格林沁亲王爵位，还有恢复他御前大臣的职务，再授其正黄旗汉军都统，命他掌管火器营，并且为他增兵一半，让他早日平定山东、河南等地的捻军。还有一道折子，就是一心为大学士百俊平反，要求给他儿子候补员外郎钟廉加恩晋升一级，授兵部郎中，入总理衙门任章京。这几道折子两宫太后都表示了同意，很快批准了。尤其是一提到给百俊平反，慈禧太后马上就想起她第一次跟肃顺干仗的情景来了。当时就是因为百俊这件事情，她第一次跟肃顺结仇，这回呢也等于是给百俊平反了。恭亲王随即又说，臣还有一折，请受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督办江苏、安徽、江西及浙江四省军务。一听这个，当时两宫太后不由都是一愣啊， 因为什么呢？这个曾国藩是汉臣呐。这时候恭亲王便说，禀太后，十余年来曾国藩等人集社稷之极，公众体国，创立湘军，称为剿匪劲旅，捷报频传，功不可没，当受嘉奖啊。西太后便说，这倒也是，当年我替先帝批阅奏章的时候，偶尔也看到曾国藩的折子，这个人确实也通晓理学，志在忠君报国。他虽然说受到过当时肃顺一些人的举荐，但两江总督之要职乃是出自先帝爷明鉴圣裁，当年哀家也曾感到此人真是难得的人才呀。慈安太后听得儿便说，不管怎么说，这曾国藩也是汉人呐。一心说，回太后，先帝爷英年早逝，实为发匪年匪心腹之患所致，我们务必速要还大兴皇上遗愿，铲平发匪年匪，一统天下。而近来发匪依然猖獗，如果再有年匪相助，他们割据苏州常州，然后又占据了燕州宁波，以兵逼上海杭州等地，地方督府往往相互掣肘，而今打算消其隐患，倘若不用曾国藩，实在没有他人可用啊。曾国藩实乃国之良才，倘若不与高官厚禄加恩重赏，给他以特达之权，焉能够施展其抱负，破金陵而建不世之功啊。一心这一番话说的慈安太后连连点头，慈禧太后听了便说，恭亲王说的对呀，国难当头，咱就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甭管是汉人还是满人，对栋梁之才应该重用，委以特权，既然这样用人不疑，就下谕旨按你说的办吧。这番话让一心心里踏实了，同时呢，西太后也表示了对他的信赖。这时候东太后便说，既然恭亲王和妹妹都这么荐举这个姓曾的，想必他有些韬略，眼下平定发匪年匪之患乃是朝廷第一要务，早日攻下金陵，我们姊妹也好告慰大兴皇帝在天之灵啊。恭亲王听完连连称臣领旨。自从同治皇上载淳继位之后，两宫太后要垂帘听政，为了每天上朝方便，慈安太后便搬进了养心殿后边的体顺堂，慈禧太后便住进了宴喜堂。这两个住所原本是先锋帝宠幸后妃们的地方，自从搬进宴喜堂之后，慈禧太后每天都忙于政务，一开始的时候兴趣索然，不知疲倦，等到过一段时间呢，她就感觉到累了，不光是脑子累，身体累，心更累。这累了之后怎么办呢？便让安德海给他按摩捶腿揉背，每当这个时候，其他的一些宫女太监全都回避，安德海不光是按摩，一边还能给慈禧太后讲一些半荤不素的笑话。有一回啊，这慈禧太后躺在床上微闭着双眼，安德海在旁边一边按摩一边跟西太后讲笑话。他说，在前朝有一位宫女儿，长得很是漂亮，粉面桃腮，身材苗条。嗨，西太后一听，她再怎么苗条不也是个宫女儿吗？安德海说，太后您可别小瞧这宫女儿了， 他伺候

有的是太子。后来太子当了皇上，这下他可吃香了，家里头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借了光，升官发财了，还有很多大小太监也都争着跟这宫女示好。其中有一个小太监十七八岁才阉割进宫，体格健壮，也很会讨这宫女的欢心，因此两个人便开始对食。这对食啊，就是宫女和太监俩人一块打火过日子。皇上呢也不管，那小太监为了讨好这宫女儿，可说是手段用尽呐。慈禧便问他，都用什么手段了？安德海咯咯一乐，他说：“推拿按揉搓，摇把捏点拍，那些手法可谓娴熟得很，而且妙法妙用啊。”哦。西太后说，你会几种啊？嘿嘿嘿，安德海咯咯一乐，回太后，奴才基本全会，那我就挨着给太后试试吧。这一番话把慈禧太后逗得抿嘴一笑，我说你这贫嘴的小安子，好好按你的，敢在我面前耍花招，别怪我可罚你。这慈禧太后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头很得意安德海。而安德海呢，在慈禧掌握实权之后，更会跟他溜须拍马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也是大清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在这其中，西太后跟恭亲王奕欣也可以说各得其所。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在同治初年联手并进。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以后，恭亲王奕欣紧密地配合着西太后，开始行使他的职权，尤其是重组军机处之后，他更加学会了怎么样为两宫太后服务。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及军机首席大臣及议政王，还有松仁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于一身，几乎包揽了外朝一切大权。在咸丰朝的时候，恭亲王从来没有这么得到重用过。他空有才干，无处得到施展。现如今改朝换代了，咸丰帝六岁的小儿子载淳继位，两宫太后极其重用于他，恭亲王也不负众望。他主持军机处日常事务，每件事情都办得很得体，生怕两宫挑出毛病来，以至于两宫太后深感恭亲王极其卖力，很多事情确实也离不了他。在咸丰年间，太平军在江宁便建立了天朝，洪秀全被起义军尊为天王，大清朝廷便恐慌不安。多少年来，朝廷倾注了全部的力量前去围剿起义军，到了同治初年，起义军仍然占据江宁一带，连年战乱加上旱涝灾荒不断，大清国的国库这时候已空虚，户部内务府也难以支撑。对此西太后更感头疼啊，便找恭亲王商量。恭亲王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果断做出了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查办贪官污吏，逼迫贪官们交出侵吞的钱财，以充实国库。这个举措很是见效，不到几个月的功夫便查出了贪官200多人，他们退交的财物足以够得上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老百姓拍手称快，朝廷财政吃紧的状况也得到了缓解。西太后心中很高兴，便跟东太后说，姐姐，老六果然能干呐，咱们应该嘉奖他才是。没有老六这个举措，恐怕难以短时间内解决银两问题。

怎么样赈济灾民呢？东太后听完，对西太后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她附和着说，妹妹所言甚是，不过老六已官至议政王，而且又加了双凤，接下来该怎么奖励他呢？这时候西太后便说，姐姐，对于老六这个人呐，现在他已经不为官和财所动了，这两方面你都满足不了他。东太后一听，那该怎么弄呢？他需要的俩字，什么？面子。东太后听愣了，她说，那咱们应该怎么再给他面子呢？西太后说，姐姐，现在老六一不缺银子，二不缺官，关键他有一桩心病。您别忘了，老六的亲额娘康慈皇太后至今没有上尊号，也没有入太庙，这是他的一大心事啊。哎呦，东太后听完的恍然大悟，于是两宫太后便决定命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共同商议康慈皇太后上谥号的问题。恭亲王奕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忙进宫向两宫太后谢恩。他说，谢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臣盼了多年，终于把这一天盼来了。说着声音哽咽。咸丰帝在位的时候，他连想都不敢想，想也没有用，咸丰帝要办呢，早就给他办了。如今两宫太后成全了他，恭亲王可以告慰他去世的母亲了。不知不觉间，恭亲王热泪盈眶啊。堂堂七世男儿，尤其是一位亲王，在两位皇嫂面前落泪了，这也是两宫太后很少见的。东太后看到这种情况，鼻子一扇呼，眼泪也下来了。西太后便借机劝道，六弟呀，这件事情只要你满意就好。六部九卿的大臣领旨之后也不敢怠慢，马上聚在一块儿同意康慈皇太后谥号的问题。这些个大臣也都知道恭亲王奕欣如今地位显赫，平常他们巴结奕欣奉承他，只愁找不到路子，如今机会可来了，谁愿意错过这样的好时机呢？文祥一向跟恭亲王要好，他首先提康慈皇太后原是敬贵妃，他认为谥号里头应该有一个敬字。大学士桂良乃是恭亲王的岳父，他理应为女婿争光彩，也极力的赞同文祥所说之语。不过桂良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康慈皇太后当年抚养过先帝，因此美德传于后世，我认为啊，还应该加上慈昭端惠庇天抚圣这几个字。大伙一听都说这个提议非常好。内务府大臣宝云一般情况下少言寡语，这天一高兴也连连称赞，挑大指赞成。经过再三研究讨论之后，康慈皇太后的谥号被尊为孝敬康慈懿昭端惠庇天抚成皇后，总共14个字，已经把大清朝对康慈皇太后的敬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同时还表现了恭亲王奕欣的殊荣。当年奕欣的生母归天之后并没有进入太庙，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的生母康慈皇太后的灵位也进入了太庙。这件事情前后忙活了近半个月，受此嘉奖，恭亲王十分满意。而两宫太后对恭亲王

王的封赏并不只是如此，很快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嘉奖。从两宫太后垂帘以后，身为议政王的奕欣经常会在宫中出入，也经常会到后宫去看望他的两位皇嫂，这一来二去就变得亲近了很多。恭亲王的长女大格格这几年也出弱得亭亭玉立，是个大姑娘了。虽然说她比小皇上载淳大五岁，当时只有11，但是显得比小皇上成熟很多。这位大格格也是性情温和，举止大方，深得东太后的喜爱。西太后觉得这姑娘也不错，也不讨厌她。大哥哥有时候跟着他父亲恭亲王进宫给两个太后请安。虽然说丽贵妃也生了一个女儿啊，外号叫大公主，当时7、8岁了，但是比起奕欣的女儿来，没有这个大哥哥显得文静懂事，这也使得从来没有生育过孩子的东太后慈安有了一个想法，她有意要收奕欣的女儿为干闺女，封这大格格做公主，于是便找机会跟西太后商量。她是妹妹，老六的大格格乖巧又懂事，很是讨人喜欢，干脆咱们将她接进宫中收为干女儿，你看如何？西太后听完想了想，心的话，只要你钮祜禄氏不跟我叶赫那拉氏争权夺利，后宫的事情由着你来，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再者说了，把恭亲王的闺女接进宫来，对恭亲王来说那是受宠若惊啊，他更会死心塌地的为我卖命了。于是西太后一笑，她说，姐姐，我也正有此意呢。大格格乖巧又伶俐，11、12岁的小姑娘，看着比15、16岁大姑娘都懂事，我也很喜欢她。过两天呢，咱跟老六说说。只不过，人家姑娘养活这么大了，咱又硬拉着在宫中不让回去，这恐怕不好。东太后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六福晋呢，肯定舍不得这闺女。我也不会跟他抢女儿，我也不忍心那么做。我就说呀，大哥哥平常的时候还是住的恭王府，等到哪天方便了，到宫里来住些日子，陪咱说说话聊聊天就行，你看怎么样？西太后说，这个主意最棒了，咱就这么办吧。因此俩太后一念叨，把这事就定下来了。他们先是跟恭亲王说，让他大哥哥进宫来住两天，陪我们聊聊天说说话。奕欣没有多想，就让他大格格去了。等再回来的时候，恭亲王不由一愣啊，这个时候的大格格已经是公主打扮了，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轿子，全都按清廷固伦公主之力办理。这一下把恭亲王惊着了，他万没想到他女儿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固伦公主。这个固伦公主的封号是两宫太后共同商议的，按照清宫当时的规章制度，只有皇上嫡出的女儿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妃嫔所生的只能称和硕公主。这宫外亲王的女儿竟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太少见了，也可以说是有清以来空前绝后仅此一例。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两宫皇太后召恭亲王奕欣的大格格进宫，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恭亲王一瞅，不由当时就是一惊啊！这个时候的大格格已经是公主打扮了，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轿子，全都按清廷固伦公主之力办理。这一下把恭亲王惊着了，他万没想到他女儿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固伦公主。这个固伦公主的封号是两宫太后共同商议的，按照清宫当时的规章制度，只有皇上嫡出的女儿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妃嫔所生的只能称和硕公主。这宫外亲王的女儿竟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太少见了，也可以说是有清以来空前绝后，仅此一例。很快20多天之后，两宫太后再次下懿旨，赏恭亲王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行走，紧接着又赏恭亲王的儿子载成三眼花翎。这一切都说明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欣的重用。这回恭亲王可说是志得意满了，在咸丰朝没有得到的，在同治朝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全都满足他了。而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奕欣也表现得更为谨慎起来，他毕竟饱读诗书，也了解有清以来的历史，他时时告诫自己千万千万不能做多尔衮那样的人物，不可傲慢自大，即便立下汗马功劳，到后来也让人家挖坟掘墓，那样的事情不计后果千万做不得。而两宫太后既没封他为摄政王，也没封他为辅政王，而是改为了议政王，仅仅一个字的改动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警示啊，说明两宫太后也防着这一点呢。同时在同治小皇上刚刚继位的时候，有一道明发上谕，其实呢也在提醒他。上谕中说，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一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太后恭亲裁决，然后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准拟谕旨作为朕之意图宣示中外。这道上谕则更加明确了两宫太后和议政王的权力界限，说明两宫皇太后的懿旨是以皇上的名义下发的。对于近段时间两宫太后对他的封赏，不难看出两宫太后很多事情不得不依赖他，利用他的声望和治国理政的才干，同时呢又本能地对他进行着防范。 对这两个女人的心态，恭亲王也认真分析和思考过。慈禧太后应该说对她是比较信赖的，但是呢，她具备别的女人所没有的理政才华，垂帘听政的做法也正符合慈禧太后的心意。她是一个有野心、有脾气、有手腕又懂得用人的女人，跟她打交道，自己不得不倍加小心呐。而慈安太后呢，性情贤淑温和，不善言辞，甚至平常看上去有些木讷，从来不与谁争论什么，每次招对她都坐在那里板板正正的，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没有人能猜透她到底在想什么。从前一心认为东太后这样的做法说明她软弱，没有主心骨，但是正是因为这位温顺贤惠的年轻太后在打击肃顺集团的时候却显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镇定，下手时也是毫不留情。两宫太后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东太后显得立场鲜明，这说明什么？慈安太后很富于理智，绝对不会感情用事，她属于绵里藏针的一类，也属于厉害角色呀。因此接下来对于两宫太后她都需要小心侍奉，而且要区别对待。恭亲王一心对朝廷的一些事务经常反复地琢磨，这一天呢，他正在书房里头喝茶琢磨事呢，外头家人来禀报，禀王爷，宝云大人、文祥大人求见。哦，恭亲王连忙搭了个请字，然后自己也奔大厅来了。很快宝云和文祥也来到了大厅，见面之后互相客气了几句，恭亲王就说，二位大人天津一行辛苦了，不知道演兵情况如何。这时候宝云便说，看了之后我们深受启发呀，我们应该承认洋人的兵法是有他们先进特点的。文祥说，天津方面已经用中西两相结合的办法在训练军兵，这些人以臣所见既可平定发匪，日后也可抗击外儒，这可是日后的中坚力量啊。恭亲王说，这样好，但愿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紧接着恭亲王便拿出了一叠信对两个人说，你们看看吧，自从我朝发布上谕宣布借尸注脚之后，英法两国的代表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是英国公使普鲁斯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倾向于大清朝廷对外友好交往一派，并有效地帮助这一派掌握了实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并且说，如今他们在北京与这一派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清廷这个政府的顾问。宝云听完他说，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而美国人华尔现在在上海大身上杨芳的邀请下也招募并且训练了一支队伍，听说他那支队伍也有很强的战斗力，难道说两宫就没有考虑过也用他们一下吗？恭亲王说，关于这件事情朝廷已发给薛焕廷上谕，告诉他说征用洋枪队如能得力，让他交给华尔训练，日后可挡大敌，但是又告诫他说洋人驻脚可以，但是不能够完全信赖，应借贼胆见寒之时督促咱们的官军实力攻剿。随后恭亲王又说， 法国公使布尔龙

0: 也发来了照会，要在海口驻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岸的船只兵丁都可征用，悉听调遣。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前些时日也表示，让我们的官军在陆路重兵进剿，他们可发兵300-400名水陆炮击，必可得手。文祥听闻这些便有些担心，他说，对于洋人我们可以借其兵法用其武器，但不能够任其自便，日后恐怕就难以控制了。恭亲王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洋人可以教我们练兵用炮，但是呢不能够把他们当成我们主要的力量。洋人如果成为我军之将，日后必留弊端，到时尾大不掉可就麻烦了。而像天津那样聘洋人来演练我们的军队，这样倒是可以的，也可以让各地进行效仿。宝云跟文祥听完不住地点头，并且说，王爷言之有理。三个人正谈得热闹的时候，这时候家人进来禀报，王爷，总署管事的董大人求见。恭亲王一听心情更为高兴了，连忙说，快请。这个董大人名叫董寻，本是汉臣，字陶青，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在议和期间留守京师，跟恭亲王接触比较多，颇受信任，因此在除掉肃顺之后，他也成为总理衙门的成员。这个董寻虽然说年纪大了些，但是思想比较开放，他也不保守。昨天他刚刚出访法国回来，等进了厅堂之后，和奕信见了礼，又跟文祥、宝云互相见了礼，几个人便目光惊讶地望着董寻。这董寻呢，头上戴着个假头套，一脑袋黄头发，把大伙都给弄愣了。董寻一看那几个人的表情，不由做了个鬼脸儿，顺手把这假发摘下来了，便露出来脑后长长的辫子，然后说，哎，你们瞅瞅，本人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吧。一句话把大伙全给逗笑了。随即董寻便解释说，我这次去国外，这身后留个大辫子，洋人看了总觉得怪怪的，因此老有人围观，实在觉得不方便，这才想了买假头套这个办法。宝云听了半开玩笑地说，我大清国的辫子是不能剪的，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你刚才那假头套把我们着实吓了一跳啊。董勋听到这笑了，他说，既然吓着各位了，那我就给你们每人来颗洋烟压压惊吧。说着便每人递了支雪茄烟，然后呢从兜里掏出一个长方形银色的盒子来，把打开，唰，一打小砂轮，当时冒出一股火苗来，他挨着个给大伙点烟。恭亲王便说，你拿的这个东西叫打火机对吧？嘿，董勋便说，还是王爷见识广啊。恭亲王说，当时跟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英国公使普鲁斯就用这个玩意儿。董勋说，这个东西你可别小看它，就这一个小小的打火机能顶3-5盒火柴呢。哦，宝云听了便顺手接过来左瞧右看，他说，这东西不错，又方便携带还实用，挺好。董勋便问他，别光说这打火机呀， 这雪茄烟你觉得味道怎么样？龚金芒一心抽了一口，然后说，这个味道也可以，就是有点冲。董勋说，王爷，您抽习惯了，那就好办了。这时候宝云又问，董大人此去就带这么两件新鲜东西吗？
1: 不。
0: 董勋说，这新鲜的东西还多的是呢，什么手表、电话、手电筒什么的，既不贵又实用。随后董勋便把这次出访的一些情况跟那几个人都汇报了一番，并且把自己出洋考察的体会也都说了。一直大伙聊到傍晚时分，宝云、文祥和董勋这才一块离开了恭王府。这几个近臣刚走，管家桂和便进来了，递给恭亲王一封密信。恭亲王展开一看，不由一愣啊，这封信是圣宝写给他的。在辛酉政变中，圣宝立了功，在奕欣的保举下，两宫太后对他也极其重用，将他由四品候补降职身份升为正二品兵部左侍郎，由镶蓝旗副都统升为上三旗当中正黄旗的都统，手中大权在握。随后恭亲王奕欣又荐据圣宝做钦差，让他去督办陕西军务，镇压回部起义。可等到了地方上，因为他调动地方兵马不方便，因此便打算给朝廷、给两宫太后写折子，要求担任地方督府的大员。恭亲王看了很不高兴，恭亲王现在职位很多都是两宫太后所赐，其实有好多职务他想辞辞不掉，这圣宝呢现在职务也不少了，却还向朝廷要官，还嫌官小。恭亲王认为这个折子上不得，生怕再惹来麻烦，于是便马上给圣宝回了信，让管家桂和告诉送信之人速把这封密信带回去交给圣宝。那么圣宝能听恭亲王的话吗？其实恭亲王还不知道呢。这个时候的圣宝由于辛酉政变中对两宫垂帘有辅助之功，再加上他武将出身那鲁莽的性格，已经狂得到了一定程度了，哪能是一封信就劝得了的呢？就在同天晚上，在陕北高原上，乌云滚滚遮住了月色，四周围一团漆黑，原本荒僻贫瘠的高原变得更加阴森恐怖。在清军营盘的大帐里，有几个受伤的士兵正在哇哇地大叫着，哎呀，疼死我了。顺着山势搭建的营寨，时不时地传出士兵阵阵的痛苦之声，有的嚎叫声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呀。就在三个月前，圣宝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军进入陕西镇压回部起义。他刚入陕西的时候，气势轩赫，粮草充足，士气正盛，还真就打了几个小胜仗，于是便尽情地挥霍战利品。他抽的烟，嫖女人，把营寨弄得跟烟馆妓院似的。这么一来，那些个回军在避其锋芒之后，便积攒力量，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仅前天晚上的偷袭便杀死了官军300多人， 抢走了200多匹战马，

0: 气呀、啊。他想说两句难听的，还没等说呢，这时候有军兵进来禀报：“启禀钦差大人，受伤的士兵无药医治，现在叫嚷的厉害。请您示下该怎么办呢？”圣宝这气，没药还不赶快派人奔长安去采购去？这，回圣将军，这军饷已经用光了，各省的粮饷拖欠一个来月了，还没到呢，没钱呢。什么？圣宝这气，当时不由一阵大骂：那些个督府都他娘干什么吃的？为什么到现在粮饷接济不上？真应该赶紧割了他们的职，砍了他们的头。发半天牢骚，那军饷马上也来不了啊。这时候便有个把总小心翼翼地说：圣将军，总还得为受伤的兄弟们想想办法呀。哎，圣宝说：想什么办法啊？第一点就是钱，老子现在也是罗锅的上山，钱紧，要是有钱那至于这么为难吗？可是那把总说，这几仗打下来，连死带伤已经损伤了咱们1000多人了，这要是受伤的人再不抢救，再死一些，日后再打仗的时候，何人还愿意冲锋呢？这圣宝一想起连吃败仗，不由怒火中烧啊。他说：那干脆吧，接下来能打则打，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得了。大伙一听，这叫什么办法呀？把总还想让他再给弄点钱，圣宝早就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先下去吧，我累了。轰走了众人，便回到桌前，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他也不管那些受伤的士兵了。军帐里头，他的几个心腹之人撸胳膊挽袖子，甩开腮帮子，忒打五六，一顿海造，根本也不理会外面受伤士兵那些事情。圣宝喝了几盅酒，然后便告诉手下军兵：快去把抓来那几个大美妞都给老子弄来，让他们在这帐中跳跳舞，给老子解解闷。
1: 是，
0: 当兵的答应一声，连忙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打外头带进几个西北女郎，一个个丰乳圆臀，长得很是丰满。那几个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一首歌来听这首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13: 几点了？

刚刚我们在一首《十等 K 等》中走进了陈以诺 Sarah 的音乐世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收录在陈以诺2025年的全新客语创作专辑《漫花智理》，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陈以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从小听着外婆的客家话长大，虽然不是专业的客语演唱者，但他坚持用母语做音乐，把日常的生活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的编曲采用了惊爵士和 Neo 曲风。下面这首《后生人》同样来自陈以诺的专辑《漫花志》，也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客语治愈作品。在客语里，后生人指的就是年轻人，后生晚辈。

0: 下来要听的这首合作金曲《慵懒复古》，来自黄轩和范晓萱合作的《独上 C 楼》。发行于2019年，黄轩擅长爵士复古灵魂乐，《独上 C 楼》融合了吉普赛爵士和复古流行风格，不管是编曲、作曲还是演唱，都有着极高的个人特色。
1: Here we go, everybody！ 好，算了，这是黄先生。

再来听一首黄轩的流行代表作《怪天气》，这是黄轩2020年发行的单曲，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热门作品之一。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轻复古风格，节奏松弛，不吵不闹。既然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怪天气》不如。

0: 吧。我已经举星光会，
1: 轻松甜蜜的爱情总是让人陶醉。下面一首歌也是这样的风格，那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来自他的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其实是一首广告歌曲，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方文山将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换成手机里的浪漫简讯，让人听了就会会心一笑。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那就是珊瑚海。这是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的经典合作曲目。当时梁心怡还是新人，在读高中，杰伦看中了她干净的少女声线。梁心怡后来分享说，当年拿到歌曲 demo 的时候，周杰伦还写错了她的英文名，半夜录歌时他还总惦记着学校的作业。现在再听梁心怡和周杰伦的对唱，成就了方文

0: 冲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青岛籍的歌手悟道子。2008年就出道的他，凭借热门单曲《爱到花开》一鸣惊人，相继推出了《新不了情》《樱桃熟了》等代表作，历经流行音乐从唱片时代、网络时代到流量平台时代的变革，悟道子也逐渐从歌手成长为制作人、音乐版权公司创始人，以爆款单曲为乐坛新人圆梦。京剧科班出身，钟爱中国风，悟道子将国粹艺术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为乐坛贡献了别样的风景。首先来听他的这首《小小的城里，小小的我》。春之百花，夏之荷，秋风红枫，冬炉火，在这四季轮回的旋律中，你是否也期待那一个人的出现，让心中的寂寞化为暖炉旁围炉煮酒的温馨。这座小城有我深深的期盼和思念，每一次抬头看见悠悠的白云，每一次目送南飞的燕子，我的心都在轻轻呼唤你在哪里。穿越四季，感受那份深深的思念和等待，让歌声成为你心灵的慰藉。

小小的城里，小小的我，来自乌桃子。我跟乌桃子是老朋友了，甚至我们在相识之后才知道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呢还是邻居啊，住在同一条马路，相隔一个院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的乌桃子呢，原本的是京剧的青衣啊。一脚踏入乐坛之后呢，经历了原创音乐的风云变幻，从成名作《爱到花开》开始，他也是长期在北京和青岛之间穿梭，推广原创音乐作品。

道子说，我一开始走的是温暖是情歌的路线，后来做了自己的音乐版权公司之后，我就比较倾向于做中国风的音乐，结合国粹艺术与流行音乐风尚，舞蹈子打造了具有辨识度的音乐风格，听来呢既有唱腔之美，又有流行音乐的亲和，比如说《山河无恙》《新不了情》等中国风的作品就很受歌迷的欢迎。我们现在听到

千岛籍的歌手吴道子也持续关注着岛城原创音乐的发展。他说，青岛一直大力推动音乐发展，尤其注重原创音乐的扶持。一些小伙伴尽管去别的地方发展，身上始终带着青岛的音乐基因。吴道子认为，原创音乐需要获得内在生命力。他说，有的口水歌呢，今天很火，过两天直接就消失了，因为潮流更迭很快，不像是张学友、刘德华的时代啊，一首歌可以传唱很长的时间。时代不同，作品的深度也不同。我希望青岛的原创音乐能够注入内涵，不断地推出具有城市文化属性的佳作。说得太好了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歌，说。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哈尔滨的音乐人梅林。才华横溢的他呢，是一个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体，曾经在青岛生活工作过很长的时间，前些年呢回到了家乡哈尔滨，过起了平淡却满足的生活。他曾写过一些歌啊，偶尔也会跟我海阔天空的交流一些感受和想法。他非常的细腻和敏感，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啊，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的他，就是凭感觉去创作每一首歌。接下来是他的一首原创作品《这样》，这是一首单纯表达对逝去的爱情的怀念的歌。这首歌里面呢，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对曾经情感的不舍，面对注定无法改变的结果的痛苦。这种单纯而执着的表达，也正是梅林写歌的一个独有的特点啊，就是以一种故事诉说着一段至真的思念，通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去传达给所有处于迷离爱情状态中的每个人，走出迷离，把爱情带回现实，懂得珍惜拥有，懂得勇敢去接受，懂得顺其自然。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梅林，很高兴今天可以为大家推荐我的作品。那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样》，这是一首很独特表达思念的一首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青岛。你有没有像我想你一样的想我？我却一直

0: 下再来听梅林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坦白》。这首歌呢，是以不是爱情为爱情的抽象的主题来描写，以自身的视角去看待爱情的一种态度，以反向的思维方式去诠释一种对待爱情关系的新观点。就像歌词所唱啊，我们不是爱，只是很愉快，表达着一种对待爱情思想上新的定位，也让人们从过去对待爱情的观点中有新的认知。爱情就该直接，该坦白。也许爱情就是在你怦然心动的那一刻的一种感觉，并不一定是要一直相守到老，也同样会深刻，会让人期待，并且会难以忘怀。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梅林，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作品是我的一首《坦白》，这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爱情。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不是爱，只是很愉快。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有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恋爱关系，但我相信真诚和坦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负责监督国共双方停战情况，进行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下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面郑介民、共产党方面叶剑英和美国方面饶伯逊组成，负责具体军事调停工作，机构设在北平。7月29日，美军陆战队竟配合蒋军悍然进犯我湘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根据这一段史实改编的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讲述的就是1946年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共代表顾清将军在军调处与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的故事。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程英执导，张平、向坤、谭宁邦等出演，在1962年12月上映。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做《历史的见证》，根据编剧辛毅撰写的《在中立调处的外衣下忆安平事件》来改编。影片以我方代表顾清和刚释放的战俘、前蒋方代表李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偶然相见开始，从顾清的回忆引出这一段往事。停战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在1964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还有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届百花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获奖名单。著名演员张平是当年的全国22大影星之一，在这部影片里他的几处笑的处理非常精彩，在没有想通和敌人谈判的意义要求到前方去的下级面前，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诬陷和诡计。那么在谈判破裂之后，他瞻望前景，又露出了很自信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因此呢，当年他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是实至名归。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领顾清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原国民党高官李国清。
2: 顾将军，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3: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调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
2: 有意思。惭愧呀，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3: 是啊，那是在1946年。
1: 两人的交谈令顾清回忆起一段和李国清及美方代表费丁交锋的岁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 但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他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暂时受挫，被迫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议。1946年春，停战协议签字之后，顾清将军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这一天，即将调回解放区的军调处我方代表陈司令带领新来的代表顾清参加与军调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以及美方代表费丁的三方会议。
3: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4: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3: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5: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3: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4: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3: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4: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3: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4: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6: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3: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4: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1: 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美国暗中支援了国民党规模庞大的军火，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假扮和平使。

0: 萌芳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莫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雨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

上到 CEO、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出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雨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
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的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这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
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2: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3: 说下午这个睡意朦胧啊，但是听到杨主播这一句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就瞬间清醒了。
4: 嗯，
3: 哎，就像一个温柔的姐姐在你耳边说啊，该起床上班了一样。
4: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片花能够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啊？
3: 对，
4: 也希望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能够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
3: 嗯，
4: 或者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啊。
3: 对，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的音乐节目，名叫做午后光阴。
4: 嗯，
3: 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大家好，我是杨蓉。
3: 嗯，
4: 那今天下午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又是我们俩陪伴着各位啊。那不知道这会儿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下午的这个工作了，
3: 对，
4: 有些朋友正好还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啊。
3: 是的，没错。
4: 那不管怎么样，希望两个小时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快乐和轻松。
3: 对，经历过短暂这两天的这个降温之后啊，今天中午，嗯，温度又再次恢复到了之前的这样一个炎热的状态当中，
4: 对，
3: 也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哈。
4: 嗯，
3: 刚刚也是在这个镜头当中看到自己这个胳膊啊，
4: 嗯，
3: 已经是完全分层的状态
4: 啊，
3: 感觉不是一个人了已经。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哈。
4: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啊，夏天晒黑点就黑点吧，也无所谓。其实不仅仅说紫外线是晒黑皮肤啊，最害怕的就是晒伤了。
3: 哎，是的。
4: 所以你可以带一个这个冰袖嘛。
3: 哎，晒得脱皮啊！这次这个我们这个理想主播有发言权啊，人家这个保护的比较好
4: 啊，
3: 看人家就是每天镜头里都是这种白白嫩嫩的状态啊，不像我们，那我浩东主播啊，有点糙啊。
4: 好，保养起来啊，把自己的这个功课做起来。
3: 哎，我们这个直播里一共就三个男主播哈，
4: 啊，
3: 就是感觉人家就比较精致一些啊，我浩东主播就比较糙粗糙一些啊，属于这个糙汉子系列，
4: 就是男人本真的这种样子呢。
3: 哎，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哎防暑防晒的方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4: 嗯，
3: 那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哈，上班之后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4: 嗯，
3: 哎，可以来分享一下，也参与到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
4: 对，不知道这我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上班有几年的这个时间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上班之前跟你上班之后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呢？
3: 对，
4: 首先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到了年龄的变化，
3: 哎，对，
4: 其次呢就是这个成熟了、稳重了。
3: 对，
4: 在与人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好像更能够有这种把控力了。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就是上班之后成就感满满的，都可以互动啊。
3: 哎，比如说这个。

0: 办公室女性的同事多一些啊，然后就有人向你求助啊，哎呀，这个 Excel 怎么做呀？哎，这 Word 怎么了？怎么到不了一行里去啊？哎，这个时候你给他解决了，我觉得这是我此时此刻啊，当下就很有成就感啊。
1: 对，七则是不是就这样？
0: 哎，是的，我们办公室这个姐姐们，这个怎么说呢？这电脑技术啊，确实不怎么地啊。就是一个按钮结束的事情，就是要纠结很久啊，挣扎很久啊。
1: 特别在用到一些这个表格的时候哈，每次不会了就找一下齐老师，找一下齐主播在哪里啊。
0: 哎，对，
1: 哎，我觉得齐主播真的就是万能的，什么都会啊。
0: 那也是这个生活所迫啊。
1: 成就感满满的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我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发工资的那一天吧。
0: 哎，对，确实是啊，就是这个劳动，哎，得到了别人的这个怎么说认可啊，然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薪水啊，
1: 对，
0: 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刻啊。
1: 是，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就是发工资这一天，大家可能都是开心快乐，收获感满满。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哪些事情能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0: 对，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的互动消息啊。欧阳一心说啊，梁咏琪远距离作词葛大为，作曲徐佳莹，制作人黄韵玲，发行时间今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稍后也会推荐的啊。
1: 对，
0: 都是实力派啊，徐佳莹、葛大为、
1: 对，
0: 黄韵玲都是这个歌坛当中比较有名的啊。再来关注到老猫说啊，你坐错位置了啊。
1: 他今天发现你有两个错误。
0: 对，
1: 第一个呢就是抛弃了这个大漂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坐错了位置、啊。
0: 我们的座位不是固定的，对吧？有没有付费啊？是吧？
1: 对、哎，谁干活多，可能谁就坐在这个左边吧。
0: 对，没错。
1: 啊，这个左边都要操控这个电脑，像播放一些歌曲啊、等等等等，要看一些信息啊，都需要左边的这位主持人呢来进行这个操作的。
0: 没错，这位叫记的朋友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没错，确实是这样啊。老猫说，虽然说养主播更漂亮，但是肥仔你也不能这么狠心的抛弃大漂亮，到底谁抛弃谁还不一定了啊，这个事儿有待商榷啊。
1: 对，老猫就说成就感吗？在办公室看着别人忙得一塌糊涂，自己呢在摸鱼，成就感满满。
0: 那肯定是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如果你没有结束、肯定也摸不了鱼啊。
1: 对，
0: 哎，看别人这个忙碌还没结束，哎，你早早结束了，你坐那看大家这个忙忙碌碌的，确实啊，是一种这个满满的成就感。我已经结束了呀，
1: 对，
0: 你们继续忙吧。哎，有一种这个幸灾乐祸的感觉啊。
1: 通过老猫发来这条信息，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来，就是工作效率非常的快，然后非常的高，就是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就把自己的一些工作全都已经做完了，那别人还在忙活着呢。
0: 哎，对，你看，就是我就特别佩服明儿主播这一点。把这个白的说成黑的，这个黑的说成白的啊，把一个这个不爱是这个工作的人说的热爱工作，效率满满啊。他今天早上就说他摸鱼啊，就是什么结束一天忙碌，下午去单位摸会儿鱼哈、
1: 是这样吗？
0: 对，应该截图啊。
1: 没有发言权，应该是人家老猫本人来发言才可以。
0: 哎，对，应该这个截图保存一下，发给他们领导啊。
1: 所以翁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里是临汾广播电台吗？
0: 没错，确实是啊。
1: 对，
0: 临汾广播电视台就是我们三套广播频率的官方账号，FM 88.9交通文艺广播，FM 94.6音乐广播，FM 95.1综合广播。那现在是 FM 88.9还 FM 94.6两个并机直播的。你打开88.9和94.6都是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1: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你搜索听见临汾，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那些亲朋好友啊，告诉他们每天下午3点到5点，都是由午后光阴是一档音乐节目来和大家进行互动啊。
0: 对，你看老猫就说了，不，你们理解错了，本猫没有那么伟大啊，纯粹就是摸鱼，把自己的活丢让给别人啊。你看，就特佩服杨蓉主播啊。
1: 怎么个佩服法？
0: 把一个摸鱼的人，习惯摸鱼的人，说成工作效率满满，哎，就是把自己活干完了啊，哎，就是他的工作负荷挺大的啊。其实并不是啊，还是我了解他啊。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人家这个层次已经是不是普通的这个底层的人了嘛？
0: 哎，
1: 是这个，比如说某一个这个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某一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
0: 负责签字就可以了哈。
1: 然后把工作都安排好了，然后一般思考的就是上层的一些建筑嘛。
0: 啊，对啊，应该不是啊。所以翁说啊，好久没有听到乡音了，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是应该是我们临汾老乡哈。
1: 对，
0: 是在外地打拼吗？哎，就在哪里 ？IP 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
1: 是，
0: 今天早上有一个在这个扬州的朋友，也是我们临汾的老乡啊。他说下了，就是昨天晚上上夜班，应该是，中午11点下班，哎，准备这个休息了哈。 很辛苦。

0: 我也是提醒大家在外头也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嗯，
1: 最近这两天天气还算是非常的凉快啊。
0: 对，
1: 因为这个雨雪的这个到来，温度呢也是下降了不少。但今天周五你看天一放晴，太阳一出来
0: 又热了、啊、
1: 立马就热起来了。
0: 对，
1: 哎，而且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湿度比较大嘛，所以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2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3摄氏度啊。
0: 对，这本周我就立秋了哈，我们这个城市就特别是晋南这部分地区，在这个一年四季当中，节气变化的时候就很明显，
1: 哎，对，
0: 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发源的哈，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早上晚上之分了，
1: 嗯，
0: 就是早上晚上比较凉快，中午可能会热一会儿，
1: 嗯，立秋之后就是这种感受、啊
0: 哎，这体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1: 对，
0: 昨天我就看也是看到这个评论区有朋友问，河南、
1: 嗯、
0: 山东的朋友问，哎，就是哪凉快啊？
1: 嗯，
0: 我就看到我们评论区里头啊，就是长治的、晋城的、
1: 对，
0: 姚都区的，
1: 嗯、
0: 哎，这个太原的。在底下疯狂发截图啊！
1: 对，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多。
0: 哎，我们22度，晚上要盖被子。就是河南、山东这边可能30多度啊，就是疯狂晒截图，我们很凉快了。哎，就是一种满满的对于这个季节变化的感知哈。
1: 对、
0: 嗯，
1: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今年在这个三伏天，反正这一段时间当中，感觉这个伏天比伏天之前还要凉快那么一点点啊。
0: 哎，对，所以翁说哈，我在广东深圳，家乡也是临汾襄汾相邻的，哎，相邻大同羊汤。
1: 嗯，
0: 哎，这个还有香菱砂锅、
1: 啊、
0: 哎，我们就老打卡啊，就有时候还三五好友一块儿开着车去、
1: 啊、
0: 打个卡，中午再回来啊。
1: 对，
0: 嗯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说到荔枝，
0: 哎，就是老猫问他哈、
1: 嗯，
0: 你那儿有什么好吃的？
1: 哦、
0: 然后孙一萌说荔枝
1: 啊，
0: 哎，就是水果比较多一些啊。
1: 对
0: 对，
1: 那个荔枝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
0: 对，但是含糖量比较大啊。如果你这个身体这个怎么说代谢差的话，
1: 嗯，
0: 就少吃几个啊。
1: 啊，他同时也说到了，他问咱俩、啊
0: 嗯、
1: 喜欢吃吗？是问咱俩吗？
0: 是杨胖子，杨主播胖吗？不胖吧？哎，
1: 还可以吧？
0: 对，我也挺喜欢吃荔枝的，我喜欢喝这个荔枝口味的饮料
1: 啊。
0: 哎，就是
1: 我是希望我自己的皮肤就像荔枝一样，
0: 哎、
1: 那个白白嫩嫩的，
0: 对对对，
1: 啊、
0: 甜甜蜜蜜的感觉哈、啊。但是、
1: 嗯、
0: 怎么说呢？感觉它有点太甜了。
1: 嗯，
0: 现在也是逐渐的这个对戒掉这个高糖的这个饮料哈。
1: 嗯，
0: 戒掉高糖的这些食物，你会让显得更年轻一些的。
1: 对，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吃这个糖分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身体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
1: 会觉得害怕这个血糖高啊之类的、
0: 哎。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女孩子如果说吃糖分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皮肤是容易衰老的。所以基于这两个方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控制含糖量高的一些食物、啊
0: 哎。对对对，这个荔枝的含糖量确实不低哈。
1: 嗯。
0: 老猫说啊，1000年前杨玉环，哎，你看这个人说话啊，
1: 哦、
0: 小心今天晚上去找你啊。敲敲门，你好，哎，我们在这个，好像你在评论区蛐蛐我了，我们见个面吧。
1: 嗯，好吧，不过这个水果营养成分确实是比较高一些、
0: 哎、确实哎，就这边南方的水果会比较多一些啊，
1: 嗯，
0: 像那个耙耙柑啊，
1: 嗯，
0: 荔枝啊，杨梅啊，
1: 嗯，
0: 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这个类型的水果上市啊。
1: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小春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你看天放晴了，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去户外去走一走，特别是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吹着小风，你会觉得生活很惬意啊。
0: 来听这首歌。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自曹阳演唱版本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和联名带线两首歌的这个合作改编版啊。
1: 对
0: 对，
1: 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去聆听不同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是哪怕同一首歌不同的歌手来进行演绎，其实跟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他的阅历不一样嘛，对于情感的一些认识呢，或者说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他唱出来的那种深情的一种流露方式也是不一样啊。
0: 没想到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和联名带姓这首歌能碰撞出如此奇妙的这个化学反应啊。
1: 对，
0: 感觉完全不搭边，两首歌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还很在线啊。
1: 是，
0: 对，
1: 要不然嘛，就是现在有很多翻唱的一些歌曲嘛，不仅仅说是这个歌手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在编曲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个改变的啊。
0: 对，说到这个翻唱歌曲啊，想问问大家你对这个 AI 改编翻唱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吗？我每每听到这样的歌啊，我就赶快点，不感兴趣，把它跳过啊。
1: 对，因为
0: 实在是让人耳膜受折磨啊。
1: 对，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这种 AI 一些短剧，你就会觉得这个表情就是很僵硬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就差不多，人这个主人公们长得也差不多。
1: 对，
0: 咱们之前还吐槽啊，说演员们就长得差不多了
1: 啊，
0: 没想到还有跟比他们更像的啊，好像就一张脸，就是大伙儿都用一张脸啊。
1: 对，而且那个表情老是那个样子啊。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对这个 AI 改编歌曲或者 AI 短剧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想讨论都可以来分享啊。所以我说好几年没有回临汾了，好多年没有逛临汾了。应该是回来之后也匆匆就走了哈。多久就是已经在那边定居了吗？
1: 大概率是在那边工作然后定居了，就很多年都没有回到临汾了是吧？那有机会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家乡来看一看。
0: 对对对，
1: 这几年
0: 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

0: 带着回家。
1: 对，这几年在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啊。
0: 嗯，
1: 你看一座座这个高楼呢是拔地而起，
0: 对，
1: 一座座这个高架桥呢是四通八达，我们的交通出行也非常非常的便利、啊、
0: 对，家门口的这小公园啊也是这个越来越多了啊、
1: 嗯、
0: 而且各个都是精品，
1: 处处是风景啊，
0: 对，各有特色啊。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你说的那些事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1: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一首这个听过之后让人内心安静下来的旋律哈。
0: 嗯，
1: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来自椅子乐团的歌曲。那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的直播节目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齐泽。
0: 大家好，我是杨蓉。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嗯，
0: 说上班之后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让你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对，
0: 我觉得挺适合周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来互动这个话题的、啊
1: 哎、是的，这个成就感啊，你看有这个来自领导的肯定，
0: 嗯，
1: 有来自同事的肯定，
0: 嗯，
1: 有来自自己对自己这个工作的认可，
0: 对、
1: 哎、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啊。
0: 对、
1: 上班之后才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之前没有上班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大家这个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成就感，
0: 嗯，
1: 比如说事业小有成就啊，
0: 对，
1: 拿下了一个项目啊，
0: 嗯
1: 啊，这个写的一些方案啊就很快通过啊，
0: 对，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是，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的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一些信息啊。小苹果这个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最大的成就感呢就是上班3年终于把花呗和借呗的这个额度呢全关了，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钱人了。
1: 哎，对，实现这个财务自由了是吧。
0: 啊，
1: 也不叫财务自由啊，
0: 自由不自由不知道、
1: 就是、
0: 但是不用去借了，
1: 不用在这个每天不是每个月发了工资先减一遍、
0: 嗯、先去透支了，
1: 哎，先缓一缓这个花呗借呗到自己手里还有这么几百块钱啊。
0: 对、
1: 哎、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养成一个理财的习惯，哎，不要超前消费、
0: 嗯、
1: 实在是迫不得已了才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小额的消费啊，是吧。哎，就不要乱花钱，有些东西你会发现买回来其实放着也没有用啊。
0: 嗯，对，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小的这个视频嘛，视频当中上演的这位男士正好他就泡了一包方便面正在吃方便面呢，突然呢手机呢就叮当响了一下，说本月工资已到账4500元、
1: 嗯、
0: 让他特别高兴，然后就把这盆方便面呢直接就给倒掉了。
1: 倒掉，然后
0: 对，接着呢
1: 扣钱啊，
0: 接着又来了一条
1: 自动还款。
0: 对，您的这个上个月的这个借款自动扣款是4498元，
1: 哎，
0: 一看剩下2000块钱，两块钱了哈、
1: 嗯，
0: 然后又把那方便面给捡起来了，
1: 就捡回来了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大家要养成一个好的理财的习惯啊，消费习惯、
0: 嗯、
1: 就不要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啊。
0: 嗯，
1: 现在有一些这个软件当中，你看不知不觉就被这个消费了啊。
0: 对，
1: 比如说我那天想买杯这个喝的啊，
0: 嗯，
1: 奶茶，
0: 嗯，
1: 想喝一杯，
0: 嗯，
1: 结果我就没有点啊，结果点了月付啊，
0: 月
1: 后来发现就是什么月付，
0: 嗯，
1: 你下个月给他把这笔钱还了就可以。
0: 啊，
1: 哎呀，就是我没有开通啊，怎么就突然间月付了呢？
0: 啊，
1: 哎，可能就无意当中，大家在支付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0: 对，有时候你就买东西的时候，不是立马当场去付款的，
1: 哎、是
0: 啊，到月底的时候，嗯、然后才会把这个钱给你扣掉。
1: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先用后付啊，
0: 嗯、
1: 就是。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我没有开通但是先用后付，哎，我下个月怎么莫名欠好几百块钱呢、啊、就是用了先用后付这样一个情况、啊、
0: 对啊，关键是在我们手机当中很多 APP 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就是我们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1: 啊、
0: 对也好，或者衣服也罢，或者说一些食物也好，它默认的就是你先买了然后先不去扣钱，然后就过一段的时候到月末的时候我们才集中去扣钱，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哎呀原来我消费了这么多呀。
1: 对，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在使用微信啊这个移动支付的时候，
0: 嗯，
1: 手里拿点现金啊，你搁以前啊100块钱我可以花很久，
0: 对，
1: 现在你看9块9不多吧，
0: 啊，
1: 19块9不多吧，回头一算其实挺多的，
0: 加起来也不少，
1: 哎，对、
0: 啊、对，有时候大家可能在这个手机支付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是一个电子的这个数字嘛、
1: 嗯、
0: 如果说你拿这个纸质的这个人民币去花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这个小心疼了，
1: 哎，
0: 对，这100块钱这还没过多久呢怎么就花完了呢，
1: 哎，是9块9就不用花了呗是吧，哎、
0: 啊、省一省吧，
1: 对对对，没错啊，其实 其实看9.9块差一毛钱到10块啊，
2: 嗯，
1: 就让人觉得占便宜了，哎，便宜了一毛钱，其实算下来并不划算啊。
2: 对，我们常说有钱不知半年闲吗？所以说，买有用的东西，有些物品你看到是当季正在这个打折呢、促销呢，有些朋友就是赶紧就买下了，但殊不知拿回家之后呢，好像很久你也派不上用场啊。
1: 嗯，没错，这个养成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消费的习惯啊。
2: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岁月静好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哦。这位朋友呢是做设计的，他说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甲方说就用第一版吧，他虽然当时心里是万马奔腾，但表面还得微笑说好的呢。他后来想想，我的审美呢终于被认证了。
1: 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你改了很多遍、
2: 啊、
1: 哎，就是回头看了很多遍，
2: 嗯，
1: 结果人家说啊还是用第一版吧。哎，我当时我就有点这个心里有点爆炸啊。哎，爆炸过后觉得我还是这个审美还可以啊，自己是小有成就的感觉。
2: 对，可能就是第一版你是按自己的这个意愿来进行这个制作的。
1: 哎，是。
2: 后来呢他可能就是乙方嘛，就提出来很多很多这种意见嘛，
1: 嗯，
2: 然后你就根据他这个意见来进行修改，忽然之间呢你会发现，哎，修改完之后还没有第一版好看、啊、
1: 哎，对，没错，往往就是第一版就是最好的一版啊、嗯，
2: 对，那可能是你下了功夫的。
1: 对，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也要把第一版留好了。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凡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以前上学迟到呢要写检查，说现在上班迟到，他说我比领导呢每次都会早到一分钟，站在门口刷脸的那一刻我感觉赢了全世界。
1: 哎，就是踩点上下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2: 对，
1: 但是如果某一次有这个特殊紧急情况的话，可能、嗯、哎你就迟到了，可能哎你就被领导抓住了。
2: 对对
1: 对,
2: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早起三不慌嘛。
1: 哎，是的，
2: 那也提醒大家给自己呢在路上预留这个充足的时间、
1: 哎、这点得向老一辈人学习啊。早上6点、嗯、就下午6点的火车，
2: 嗯，
1: 可能早上6点就到已经到车站等着了。
2: 这有点夸张了吧。
1: 哎，对，你下午3点的车中午12点就去了已经。哎，车你等车能等你吗？哎，就这个、啊、
2: 你说的是
1: 话术啊。
2: 对，你说的是坐飞机吧、
1: 哎、
2: 比如说坐飞机的话大概就要需要提前2个小时来进行后机嘛。
1: 对，老一辈人的这个时间观念很强啊。明明早上才8点啊，说到这个点都快10点了还不起，睁眼一看才8点啊，让你有一种负罪感啊。
2: 对，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节奏吧、
1: 嗯、
2: 不是自己的手忙脚乱的啊。
1: 对，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平台当中的有朋友推荐的一首歌曲啊，来自汪苏泷带来的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也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送给各位。

0: 一首甜蜜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我们这档节目叫午后光阴哈，是一档音乐节目，之前只有一个半小时，时间仓促啊，可能歌曲没有完整版的播放。那我们这个节目延长时间之后呢，就是这个完整版的歌曲从头听到尾的感觉哈。
1: 对，
0: 就是平台里这位叫紫气东来的朋友说说话呀，我们再说啊，就是刚刚是歌曲时间啊。
1: 嗯，对，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就是汪苏泷带来的一笑倾城。
0: 哎，没错、啊、
1: 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听到这样青春洋溢的这种歌声的过程当中，瞬间也会让你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快乐的感觉呢？
0: 对，一种甜蜜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哈、啊嗯、也是歌曲给我们传达出来的一份关于幸福的解释吧。
1: 对，
0: 这位朋友还说啊，怎么不播监督热线呢？我们有档节目叫做民生派。
1: 嗯，
0: 上午的
1: 8点半
0: 到10点半，哎，这个是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啊。
1: 对，关于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嗯，关于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啊。
0: 对，
1: 民生派节目呢，都会给大家呢来分享哈。
0: 哎，这位这个朋友应该是串台了哈，隔壁县、嗯、隔壁市。有一档节目叫监督热线，
1: 嗯，
0: 已经很多年了，我小时候就看啊。隔壁市啊，我们再往南走啊。
1: 那现在大家关注到的是调频88.9兆赫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94.6兆赫音乐广播呢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
0: 对、
1: 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或者说你想听到哪首歌呢，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对，
1: 同时呢也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哎，没错，这个话题还可以分享一下，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1: 嗯，
0: 或者说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曲啊，都可以来留下信息，我们也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点播歌曲的信息。如果有想分享的祝福啊，或者想有一些心里话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们来帮你传达哈。
1: 对，朱小虎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

0: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上班第二年，我妈问我攒了多少钱，但是我说了个数，她愣了三秒说你没去抢银行吧，说那一刻我真的是值了，说明你的这个数字一下惊呆了自己的老妈是吧。
1: 哎，就是一个收获的时刻哈、啊、
0: 对，
1: 但是妈妈不太相信啊。
0: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刻在说出你的工资数的时候的一下子惊呆了所有人？
1: 没有，没有这个时候啊。哎，正常，哎，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惊呆的时候啊。
0: 对、
1: 哎，
0: 或者说，某一次你做完了某一个项目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奖金啊之类的。哎，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有这个成就感啊。
1: 哎，是的，没错。
0: 嗯，或者说你写了一篇论文，然后一下子就发表了，或者说是你说的某一段话，或者说你拍的某一个 vlog， 在这个视频当中一下子就火了。我觉得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间值得啊。
1: 哎，是的，就是之前有过这个一些我们这个城市的文章的分享啊，我们这个团队合作的，哎，被登录到我们大号里啊，
0: 啊，
1: 临汾广播电视台这个微信号刊发了。
0: 嗯，
1: 哎，那一刻就很有成就感啊。
0: 对，
1: 哎，
0: 这说的呢就是齐泽。主播啊，
1: 哎，对，我们就是一团队合作啊，我可没有说过啊。
0: 当然齐泽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嘛，
1: 哎，
0: 多次也得到了这个表扬嘛。
1: 哎，是的，大家就是这样的时刻就让人觉得，哎，这工作得到别人认可了，
0: 嗯，
1: 哎，这就是很有成就感的时刻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宁宁听友也发信息了，哦，他说他是一个社恐，但是上个月的时候呢，他独立主持了一场20人的会议，说虽然全程手抖，但结束的时候有人鼓掌了，说下班回家还哭了一场呢，他不过那场哭呢就是高兴的开心的哭了。
1: 嗯，
0: 就万事都有第一次嘛，万事开头难，
1: 哎，
0: 那有了第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觉得在以后的主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游刃有余啊。
1: 哎，是幸福的泪水啊，
0: 嗯，
1: 并不是这个痛苦，是幸福的，
0: 对，
1: 哎，温馨的这样一个泪水，自己成长的泪水啊。
0: 对，也可能是自我感动的一种泪水啊。
1: 哎，对，没错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成就感的时刻，上班之后让你觉得成就感满满，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
0: 对，
1: 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好妹妹的普通人，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要把生活过得不普通啊。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轻松的午后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午后光阴。我是齐泽，
1: 我是杨荣。在这样一个午后的时刻，我们要把更多的开心和快乐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去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个实时动态、啊、
0: 是的没错，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目前啊这是最快的方式啊。
1: 对，
0: 也可以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一些内容啊。今天的话题，上班之后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成就感、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对，那这会儿我看到不少的朋友都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的，这是老狗发来信息啊，他说报告申请入列啊，
0: 艾特老猫啊。
1: 对，那么同时呢，东城西旧也看到你的留言了，下午好呀，也希望在今天的两个小时的陪伴之下、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对，一心爱家家老朋友说，曲主播这个今天上两个班啊，今天三个班的 啊下一个还是我。
1: 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0: 哎，对、可以这个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我们节目里是有会员的，现在正在登录状态里，哎，会把这个会员歌曲播放给大家的。
1: 你看圈麦朋友也发信息都说小胖还在，
0: 那不然
1: 一直在线啊、
0: 哎、这不是，我不是虚拟人 啊，也不是录播啊，我们是直播。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我们隔着屏幕嘛看不到真人、但是我觉得在每每看到各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表情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亲切啊。
0: 哎，是的，就是隔着屏幕的好朋友老朋友啊。
1: 对，
0: 大家都到哪里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可以参与到这样一个互动当中来聊一聊。
1: 对，是不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一种习惯呢？比如你可能习惯坐在这个左边，然后今天

0: 片忽然就出现在右边的话，
1: 对，
0: 有很多朋友看直播就觉得好像好不习惯呀。
1: 哎，就是习惯一下
0: 啊，慢慢习惯就好了。
1: 下一次可能还出现在后头啊，哎、前后左右都会有啊。
0: 对，因为通常的情况之下，齐泽都是坐在这个左边的嘛。
1: 哎，对。
0: 啊，很少坐在有右边的这种情况。
1: 也有啊，
0: 少一些。但少一些啊。
1: 对。
0: 以后慢慢就会习惯。我们的这个座位呢，也不是固定的、啊。
1: 哎，对，没有这个掏钱啊，都是自由组合的、啊。没有占座位的这一说啊。
0: 对。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非常有成就感？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哎，对。
0: 霞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她说我每天上班的动力呢，就是前台的小姐姐说今天你的快递最多了，说虽然呢都是自己买的一些小东西，但是在拆快递的那一刻，觉得上班的苦都值了。
1: 那你就直接进办公室吗？哎呀，我在工作单位啊。
0: 人家就是说的前台小姐姐、哎、可能就下班的时候然后就带回去了嘛。
1: 哎，对。
0: 回去然后一件件的来进行拆开。
1: 哎、对于我来说基本上都是快递驿站啊。
0: 嗯，对。
1: 哎，
0: 现在方便很多了，可能以前快递驿站要少一些吧。
1: 对。
0: 啊，现在你看各个小区啊，这个社区啊，居民楼里啊，都会有这个快递驿站的。有些就是送货上门了。
1: 哎，对。
0: 哎，更加的便捷、啊
1: 哎。拆快递确实是一件让人有成就感的事情啊。
0: 嗯。
1: 但是拆完快递之后一算这个价格、一算这个月工资的开销，哎，就不开心了
0: 啊，
1: 就没有成就感了。
0: 当你看到买的那些美美的一些零食，或者说看到美美的那些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幸福感呀？
1: 嗯，当下有啊，
0: 啊，
1: 一看余额就没有幸福感了。
0: 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怎么让自己的心能够尽快的静下来呢？人家不是说心静自然凉吗？有朋友就支张了，看看你的银行卡的余额吧。
1: 嗯，对。
0: 然后你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
1: 那是凉飕飕的感觉。
0: 对，
1: 李先生佳佳说想点播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哎，可以哈，稍后也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的。
0: 嗯，
1: 大家想听这首歌可以继续留下信息。今天节目里是可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啊。
0: 对，
1: 也可以来聊一聊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0: 是，你看记忆超好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前同事跳槽之后，在新公司呢遇到搞不定的问题了，第一个打电话呢来问他。说明他不仅的业务过硬，人品呢也是没话说啊。
1: 哎，没错，就是找你解决问题，一般就是认可你的工作能力。
0: 对，
1: 哎，你把他，你又而且帮他解决掉了。这一下当下就很有成就感啊。
0: 对，这不是成就感满满吗？
1: 哎，
0: 就觉得别人能够信任你，而且在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啊。
1: 哎，是的，没错啊。
0: 好，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容易图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上个月呢，我帮助隔壁组解决了一个技术上的 bug， 他们组长呢专门在我们领导面前去夸我，他那个月我的绩效多了500块钱呢，说钱不多，但面子真的是拉满了。
1: 哎，就是上一个星期我也给我们的这个民生组啊，解决了一个视频的问题，艾特他一下，艾特一下陈静主播，艾特一下新天主播，艾特一下浩东主播，他们仨一组啊，
0: 人家
1: 这个月给我加500啊，
0: 不知道你这个月的绩效是否能多500块钱？
1: 哎，是把让他们把这个钱匀一下啊。
0: 人家说了，有没有钱没关系，关键是面子一下拉满了嘛。
1: 哎，对，
0: 要不然说到我们这个单位的话，有很多朋友有技术上的一些不懂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找一下齐主播吧。看看他会不会呢、能否解决呢？
1: 圈麦说，一个项目从前期的谈判到后期的设计安装，试验调，这个调试验收全结束，没有出现啥问题，又有一种成就感。哎，确实啊，哎，这个朋友应该是做项目的啊。
0: 对 对，
1: 这个项目结束来，大家没有挑出问题来，这是一种成就感啊。
0: 对，也就是
1: 说嘴上没夸，但是没有问题就已经是夸奖了。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你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这个评价，你是不是心里有点慌啊？
1: 对，
0: 这个慌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1: 哎，
0: 没有得到大家的肯定吗？
1: 这是自虐啊，这是。活结束就结束了呗，还在想这些啊？他没吵你就是好的呀、对不对？他把你吵一顿吧，可能这活没干好啊。没夸你，咋还等着？哎，我这没干好吗？哎，这个不要陷入到这个自我的这个内耗当中去、
0: 自虐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要说这个复盘，一定复盘的是这项工作，而不是别人对你的这种评价。
1: 哎、对，没错，不要陷入到这个内耗当中去啊。对，别人不说就不说了呗。哎，想一想，我觉得总觉得有点奇怪、不过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群啊。
0: 就是说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呢，总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些认可嘛。
1: 是。
0: 但是当下没有得到，或许人家别人是对你的这个好，或者说把你的这种好记到人家心里面了。
1: 对，没错，确实、
0: 没有是开口说。

0: 说出来啊，
1: 对，不一定说出来就是好的啊。
0: 好，我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老狗听友发来信息了，说两年前的冬天一句话然后救了三个家庭。
1: 哇，那你很厉害啊。
0: 这调解员吗？
1: 可能就是当下可能想不开哈，一句话解决了这个心里的疙瘩呀，让他有了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啊，是不是？
0: 对，这可能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调解员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他也是这个救援队的人之一，这个人员之一哈。和老猫是认识的。
0: 对，一个是蓝天救援队的。
1: 另外一个忘了是哪个救援队了啊。
0: 总之我觉得能让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岁月静好，一定是在我们的背后有人默默的负重前行。
1: 是的，有人为我们这个生活付出着，坚持着，对不对？
0: 对。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茫茫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是我是做 HR 的，他说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招进来的这个实习生两年后呢成了部门的这个骨干。他跟我说，姐，谢谢你当初把我给招进来，说那种感觉比涨薪还要开心呐。
1: HR 啊，这个人力
0: 资源，
1: 人力资源部门的，就掌握你招进来啊干活的这个部分的人啊。
0: 所以你看人家不是说了吗，这个千里马难寻啊，
1: 而伯乐不常有啊，是吧？
0: 对，
1: 千里马常有而伯
0: 乐
1: 不
0: 常
1: 有。
0: 对
1: 对。老狗说啊，曙光救援队就是很给你点赞啊，两位确实热心公益啊。
0: 是。好，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就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你有成就感啊。其实刚才说了很多，我觉得这个齐泽这会儿是不是内心也是满满的一种收获感的。
1: 我觉得还一般般吧。
0: 还一般吧，还比较谦虚啊。长路漫漫易灿灿。
1: 是的啊。什么时候先艾特一下民生组啊，三个人先把这个月给我多加点拽点这个费用啊。
0: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有成就感，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也可以来回头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嘛。其实工作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进行向前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不仅仅单方面的是跟这个工作去打交道，更多的还要是跟人去打交道啊。
1: 对，
0: 所以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某一个项目或者说某一项这个工程做得非常的好，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给你投来那种羡慕的那种眼光，你可能就是成就感满满。
1: 没错，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哈。那听歌吧，来自胡彦斌的《我们的爱》也是一首暖心的旋律。听完之后会感觉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日常的这些细碎当中很多关于爱的呈现的啊。

0: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爱呢，一直会陪伴在大家左右啊。
1: 对，这个相信明天也得有彩虹，也是满满的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满满的暖心的一首歌曲。
0: 对，我觉得胡彦斌的歌真的是老少皆宜啊，都非常喜欢听。就前两天的时候呢，在出行的路上，正好车里边就响起了胡彦斌，也是他的这首歌嘛。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有一位就是小朋友，可能刚刚10岁吧，他说啊，这是胡彦斌的歌吗？我说是的。我说你也很喜欢胡彦斌吗？他说很喜欢啊，包括他的很多的这个歌曲。哎，我说这不是80后90后的朋友才会喜欢吗？他说
1: 对，
0: 10后的15后的我们都挺喜欢的。
1: 哎，这位歌手的嗓音很有辨识度啊，而且他的歌都是有故事呈现的。
0: 对，
1: 哎，就是又要 cue 到某一首跳楼机了啊，表达太直接了。哎，有没有什么故事啊？哎，好像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啊，
0: 就那种口水歌是吧？
1: 哎，对，没错。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老狗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那个冬天的时候呢，三个小孩要下汾河那个冰面，他我一句话呢把那三个都弄上来了，他有效避免了一起溺水事件的这个发生啊。对，不仅仅说是在冬天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就好奇嘛，就喜欢在这个冰面上去溜冰。
1: 哎，
0: 但有些这个冰确实是不行的啊。
1: 确实要关注安全啊。这两天也是孩子们陆续结束了这个兴趣班啊，这个完全放假状态了啊，可能会到这个村里小住啊。哎，你看有水塘啊、水坑啊、水渠啊、水库啊、小河流啊，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要去水边啊，正值汛期当中，把这个要放在这个第一重要的位置上，让孩子们注意安全啊。
0: 对，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到了，哎，我家后面的这条小河本身就不是特别的深啊，这是我们人眼观测到的。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到底有多深，可能没有多少朋友知道啊。
1: 哎，对，一定要注意啊，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第一位。正值汛期当中，大家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远离这些河道啊、水库之类的啊。
0: 对，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在暑假期间，如果说带着孩子去游泳的话，也格外注意一下孩子啊，就是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 哎，小时候我们去这个小河沟里，捉螃蟹、摸鱼、捉虾啊，回来都不敢吭气儿啊，
0: 害怕家里人批评，
1: 哎，
0: 是吧？

0: 要关注这一点啊，一定要告诉孩子这是危险的。我们小时候回来，但凡身上有泥啊，今天中午就一定跪在外头了啊，哎，跪一排，先反省一下，
1: 对，
0: 然后再回家啊，
1: 看看以后还敢不敢再去了。
0: 确实啊，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细节要关注一下。
1: 对，总之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孩子暑假的一个安全情况啊。
0: 哎，对，
1: 嗯，包括在玩水的过程当中呀，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呀，一定要格外去关注啊。
0: 嗯，可以分享一下。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1: 嗯，
0: 可以参与到今天这样一个话题互动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哈。
1: 嗯，于大鱼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们办公室呢有一个零食柜，每次我带的辣条呢都被抢光了，虽然他们吃完就跑了，但那一刻他说我觉得我是全公司的精神支柱啊。
0: 嗯，这个应该
1: 这单位挺好的。
0: 对，如果那可以的话应该是义父之类的啊，义父一样的存在啊。工作很忙碌啊。
1: 嗯，
0: 哎，就是你看这个办公室人家就随时准备这个零食啊，
1: 零食柜，
0: 确实
1: 对，这是零食柜是为了加班的时候大家不被饿肚子吗？
0: 哎，就是很用心的一位朋友啊。
1: 对，虽然带的辣条被大家都抢光了，但是那一刻就觉得是不是有朋友觉得哎呀有肚子有点饿了，去他那寻思点看看有没有些好吃的一些食物啊。
0: 哎，对，大家有什么样的成就感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和交流一波啊。
1: 嗯，与会听友也发信息说他最大的成就感呢就是辞职的时候呢老板说你要是想回来随时给我打电话，他虽然我还是走了，但那句话呢让他觉得这几年他自己没有白干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
1: 嗯，
0: 说老板客套一下啊。
1: 就客套了一下觉得心里也是挺、
0: 哎、
1: 挺舒服的
0: 是
1: 吧。
0: 哎，他既然能客套这么一句，这证明我们之前的工作没有这个、有这个问题是吧，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个状态、
1: 每每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妻子那些小心思啊、
0: 哎、对
1: 啊，人家老板本来就是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不愿意让走吧、但是人往高处走嘛，
0: 对，
1: 所以也不好去拒绝你的这个辞职信，所以说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啊、
0: 哎，是的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成就感的事情、分享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啊。
1: 嗯，吉利姑姑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呢是第一次带爸妈去体检，全部呢都是我来买单的，看着他们拿着体检单笑着说什么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长大了。
0: 嗯，有一刻突然间觉得自己成长了，哎，就在这样的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刻，能够作为父母的依靠的时刻。
1: 嗯，而且就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妈拿着体检单说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挺好的。
0: 哎，是，
1: 那一刻也是让你非常开心啊。
0: 哎，对，
1: 好，找找找，就有听友也发信息说，去年呢他老爸过生日，然后呢他给老爸换了一个新的手机，他老爸嘴上说浪费钱，结果第二天家都群里全是他用新手机拍的那些花花草草，他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这事儿是办对了。
0: 哎，确实就是家长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害怕孩子花钱、
1: 对，
0: 哎，害怕孩子就破费了哈、但是心里还是觉得美滋滋的，
1: 是
0: 还是想要的啊。
1: 对，肯定拿出去这个手机之后呢，跟这个左邻右舍的就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家孩子给我刚刚换的这个新手机，这功能是咋用来着？你们教教我。”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去外面必须去炫耀一下哈。
0: 哎，是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成就感的事情，可能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看似微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但是给我们这个感觉却就是这种成就感满满、力量感满满的这种状态啊。
1: 是。嘉兴饼干就发信息，他说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说上班后呢第一次给我妈买了一枚金戒指，说虽然不大，但她戴上之后呢逢人就说这是我闺女的，她那个戒指到现在都没有摘下来，都已经过了有8年的这个时间了、
0: 对，像一枚勋章一样戴在妈妈的手指头上、
1: 对，每每看到那枚戒指的时候就想起了，哎呀，这是我家姑娘买的，心里真的是美滋滋啊。
0: 老狗说啊，从这个特殊时期啊，就和这个爸爸们爸爸一起出任务，到现在这6年时间了，自己一个人跟着队伍出任务也是有4年时间了
1: 啊，
0: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这位朋友年龄不大，是18岁还是今天早上说没有记太清楚啊？是18岁了吗？哎，好像是18岁啊，还很小啊。
1: 这个年龄不大，但是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志愿服务这个时间也已经非常不短了。
0: 哎，是的，就是可能在这个志愿，你看有这个志愿服务的系统里，它的时长应该挺长的了啊。
1: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
0: 17岁，对
1: 啊，
0: 我记得大概是这样一个年龄
1: 啊，那正好还是在上学的这个阶段是吧。现在是不是正值放暑假，然后才有时间跟我们去聊天啊。
0: 哎，热心公益哈，
1: 10年的人家是、
0: 哇，好年轻啊。
1: 给你点赞，希望你能够继续下去啊。
0: 哎，对。

0: 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成就感不用是什么大事儿，
1: 对，
0: 轰轰烈烈的事情啊，有可能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细碎的事情累积起来的，给我们这样的成就的感觉啊。
1: 嗯，对，当然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获得成就感的那种心情，一定是那种喜悦的，可能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和自己身边的人去分享的那样一种感受啊。那今天也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嘛，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那些事情啊。
0: 你继续来听歌，来自五月天的拥抱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候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温柔的歌，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刚刚有朋友点播这首歌曲哈，老朋友缺麦说，想点播这首歌，就像歌词里一样，长大后只能奔跑。哎，确实是这样的，长大后只能奔跑，但是也是要给自己留下一点点休息的时间，调整的时间啊。
1: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快节奏的生活嘛，然后每天很多事情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呢，都是行色匆匆的，匆匆忙忙的去赶路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慢下来也是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在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感受不一样的青春年华。
0: 洪阳说啊，明天你好好听，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圈麦说啊，现在听见林芬越来越好了，刚开始流量过千，这个现在目标是过万啊，哎，还是得有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
1: 对，
0: 再次感谢各位哈。
1: 对，他说相信呢会有轻松过万的那一天呐。
0: 对，老狗说
1: 啊，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他个人认为，青春就是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应该是染个黄头发，然后鬼火摩托车半夜扰民飙车啊，确实有同感啊。
1: 是，你看劝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青春呢是正义直言，也可以是年少轻狂，也可以是为了想要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可以勇敢一下
0: 、啊、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危险的事情咱不做啊，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能做啊。
1: 对，人家不是说吗，人的一生至少有两次这个冲动吗？一次是为了自己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这个话题啊，上班之后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成就感，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新歌的推荐，在节目一开始一位老朋友推荐了一首新歌，
1: 对，
0: 梁咏琪的一首歌曲啊。
1: 对，这也是梁咏琪呢在今天的时候呢刚刚发行上线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远距离。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各位，如果说你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直播间来聆听的话，也可以说一说你听完之后的一些感触啊。

0: 来自梁咏琪的新作品《缺麦说》啊，这一听就很有梁咏琪的感觉，挺好听的，没错，就是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也会有新元素的加入啊。
1: 对，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生动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一种安心感，他可能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啊。
0: 嗯，一首新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在歌单里啊。
1: 嗯，
0: 这位叫用户的朋友说点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一首经典的歌曲啊。
1: 对，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那么同时我们在今天的新歌推荐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好几首这种新歌，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是说即将要上映的一部电影《去你的岛》，是不是很多朋友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期待呢？
0: 对，会关注到这部影片啊。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就是由刘宇宁带来的《来我的岛》，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有一首新歌来自刘宁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啊，我觉得这位歌手啊，目前他的 OST 比较多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这个主题曲、片尾曲都由他来演唱，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位歌手的实力啊。
1: 对啊，这是刘宇宁的演唱的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当中的主题曲啊，因为歌曲呢，就是能够听得出来，他讲述的是一段虐心却释然的爱情故事啊！我本以为世人皆是过客啊，早已习惯了孤身一人，但是直到他的那个出现，才给了他好好活下去的一种底气啊！所以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心里藏着的那些告白吧，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也没有宣之于口。但是人生如果能够重来的话，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一定会用尽全力对你说来我的岛啊！
0: 哎，是的，这个老狗艾特老猫是吧？猫叔下午好。然后春麦就说了啊，你这一年龄应该叫猫爷。哎，确实是这样的啊，年龄跨度有点太大了，一个时期，一个就是年到人到中年啊，是吧？
1: 说的有点含蓄啊。
0: 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有没有新歌推荐？可以来分享你关注的那首新作品啊。
1: 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上班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呢？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岁月过千的这个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还清了之前上学时候的助学贷款，说那天去银行办完手续出来，阳光特别好，我觉得从此呢自己就是无债一身轻，连呼吸都觉得很顺畅了。
0: 哎，是的，这个经济方面啊压力大的话，确实让人觉得头疼啊。解决一个问题，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之后，让人觉得如释重负啊。
1: 对，你看小罗听友也同样提到了，就是关于房子的一个话题啊。他说他最有成就感的不是买了房，而是租了一个带阳台的房子，养了几盆绿植都活了，说在这座城市里终于有了一个想早点回去的地方啊。
0: 哎，房子你看尽管是租的啊，也要让它变得热气腾腾的。房子是租的，生活是自己的嘛。
1: 对，其实有时候房子不

0: 在乎于大小，
1: 哎，对，
0: 就在乎我们布置的是否温馨，
1: 哎，是的，
0: 这里边是不是有你想要见的那个人，陪着你的那个人啊，
1: 哎，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不是回去有一种安稳的感觉，
0: 对，
1: 有一种舒心安全的感觉啊，
0: 嗯，
1: 哎，
0: 不是在聊一个话题吗？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是自己加班很晚了，但是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留着，
1: 嗯，
0: 在桌子上永远有你喜欢可口的这个饭菜在等着你，啊，
1: 哎，对，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刚刚好，这样的感觉给人温暖的、舒心的、惬意的呈现啊。
0: 嗯，那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收获属于你的幸福，
1: 嗯，来，我们听首歌吧，来自梁咏琪和古巨基合作的《许愿》，哎，这首歌也是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啊。
0: 嗯。

0: 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这个工作可能就一眼望到头了。
1: 嗯、
0: 但我在觉得，在平淡的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平凡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就是把每一天的工作你都尽心尽力的去完成。
1: 对。
0: 那么多年之后，那你会收获不一样的自己、啊。
1: 哎，是的，没错啊。今天下午我们这个有一场活动啊，
0: 嗯，
1: 稍后5:30就会跟大家见面的无厘头大赛，是在这个别克 4S 店这边。
0: 对。
1: 哎，我觉得你看这个无厘头，看上去是没什么用的事儿啊、
0: 嗯，
1: 但是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生活当中能够抽出时间，哎，就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哎，让自己这个调节一下啊。
0: 对，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大家有时候可能说，哎呀，我想摸摸鱼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可能就是你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呢，有一个短暂的让你稍事的轻松的那个时刻啊。
1: 哎，
0: 那么那个时刻稍事一缓解，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和工作当中。
1: 哎，没错，老狗说主播唱一唱啊，我就这么多年了啊。到单位这么多年没有听到杨主播唱歌啊？
0: 啊，
1: 哎，确实没有过啊。
0: 对，哪天我练好了，要和齐主播呢要合唱一首歌。
1: 哎，我们来 K 歌好吗？
0: 好吧，先练一练啊、嗯，然后把最美的歌声也送给、直播前的各位朋友们。
1: 哎，今天这个话题啊，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0: 嗯，
1: 大家都是有共鸣的，有这个一些自己的这个体悟的啊。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工作当中好好工作，生活当中好好生活，这就是让我们有成就感的事情，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成就啊。
0: 对，
1: 哪怕细碎的日常也可以汇聚成一个暖暖的成就。
0: 是，你看梦中的梦中这位听友就发信息说，上班之后呢，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从我想要什么变成了我能给什么，给爸妈，给朋友，给自己。给出去的那一刻是最踏实的、啊
1: 嗯、没错，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0: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想啊，我想要什么，然后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满足自己嘛。但现在了，上了班了，自己每个月都会固定的去发这个工资了，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要变成我能给我的家人带来什么。
1: 哎，没错，
0: 可能就是年龄的一种跨度会让我们心智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哎，没错，今天这个话题啊，确实大家也很有共鸣，也有这个想法啊。
0: 嗯，
1: 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啊，
0: 嗯，
1: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一首暖心的旋律，
0: 对，
1: 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能够多看到自己的成就、
0: 嗯、
1: 能够得遇良人啊。
0: 是，那么别忘了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午后光阴节目，我们继续再见啊。
1: 嗯，明天见。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

0: 元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是这路上
1: 哈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圈。那么这里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以及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和大家呈现的是圣特龙别克致敬E7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第三场比赛。感谢圣特龙别克 4S 店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我们的比赛场地安排在圣特龙别克 4S 店的展厅之内，这是我们无厘头大赛的第一次在室内举办，也考虑到天气比较炎热，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凉爽的比赛环境。当然今天所有报名参赛的选手都可以获得圣特龙别克 4S 店提供的奖品一份，表现比较好的前六位还将会升级大奖。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调频，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圈，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那么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去呈现的是来自于圣特隆别克致敬一期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比赛。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圣特隆别克 4S 店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今天也是我们比赛场地安排在室内的第一场这样的比赛，考虑到天气炎热，将场地是安排在圣特隆别克 4S 店展厅。

之内，这也是给我们呈现一个非常凉爽的比赛环境。今天凡是报名参赛的选手都有机会获得圣特龙别克 4S 店提供的奖品，而表现比较好的前六位还会升级大奖。想要一台兼顾日常通勤、亲子出游、长途自驾的家用新能源 SUV 吗？不妨来看看别克致敬 E7 中型大五座布局，2850毫米的超长轴距，车内空间宽敞舒展，后备箱装载能力出色，老人孩子乘坐都自在。内饰采用母婴级的环保材质，打造健康座舱，贴心守护全家出行。全系搭载真龙插混 Pro 系统，纯电续航235公里，日常上下班用电足够省钱，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30公里，长途出行告别续航焦虑，亏电油耗经济，还支持快充与6000瓦对外放电，周末露营户外游玩特别实用。满电亏电动力表现稳定，底盘较调校舒适，应对城市道路乡间路况从容有度，智能座舱是配置丰富，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价格是权益价15.49万元起，现在到临汾圣龙别克 4S 店还可以到店体验试驾别克致敬E7，欢迎各位车友前往品鉴。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圈，这里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给大家呈现的是来自于圣特龙别克致敬一期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比赛，感谢圣特龙别克 4S 店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那么今天也是关注到我们的比赛场地安排在了圣特龙别克 4S 店展厅之内，考虑到天气炎热，所以说也是将这个比赛场地搬到室内啊，给我们呈现一个凉爽的比赛环境。当然今天所有报名的参赛选手都有机会获得来自于圣特龙别克 4S 店提供的奖品，表现较好的前六位选手还将会升级大奖。想要一台兼顾日常通勤、亲子出游、长途自驾的家用新能源 SUV， 不妨来看一看别克致敬 E7 中型大五座布局，2850毫米的超长轴距，车内空间宽敞舒展，后备箱装载能力出色，老人孩子乘坐都自在。而内饰采用的是母婴级的环保材质，打造健康座舱，贴心守护全家出行。全系搭载了真龙插混 Pro 系统，纯电续航235公里，日常上下班用电是足够省钱，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30公里，长途出行告别续航焦虑，亏电油耗经济，还支持快充与6000瓦对。

意外放电，周末露营户外游玩特别实用，满电亏电，动力表现稳定，底盘调教舒适，应对城市道路乡间路况从容有度，智能座舱配置丰富，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全溢价 15.49 万元起，现在到临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可以到店体验试驾别克致敬一期，欢迎各位车友前往品鉴。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全程无淘汰，全员都有奖，人人得分，所有的小朋友。

0: 高安全的核心的卖点，让大家能够边玩边体验边了解，真正的感受满分加入度假的实力。接下来我们精彩的闯关就要正式开始了，用掌声欢呼着我们开启这个比赛，好不好？
1: 好，再回忆一下了吗？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群众请注意。

0: 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

0: 事。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青岛籍的歌手悟道子。2018年就出道的他，凭借热门单曲《爱到花开》一鸣惊人，相继推出了《新不了情》《樱桃熟了》等代表作，历经流行音乐从唱片时代、网络时代到流量平台时代的变革，悟道子也逐渐从歌手成长为制作人、音乐版权公司创始人，以爆款单曲为乐坛新人圆梦。京剧科班出身，钟爱中国风，悟道子将国粹艺术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为乐坛贡献了别样的风景。首先来听他的这首《小小的城里，小小的我》。春之百花，夏之荷，秋风红枫，冬炉火，在这四季轮回的旋律中，你是否也期待那一个人的出现，让心中的寂寞化为暖炉旁围炉煮酒的温馨。这座小城有我深深的期盼和思念，每一次抬头看见悠悠的白云，每一次目送南飞的燕子，我的心都在轻轻呼唤你在哪里。穿越四季，感受那份深深的思念和等待，让歌声成为你心灵的慰藉，让等

小小的城里，小小的我，来自乌道子。我跟乌道子是老朋友了，甚至我们在相识之后才知道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呢还是邻居啊，住在同一条马路，相隔一个院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的乌道子呢，原本的是京剧的青衣啊。一脚踏入乐坛之后呢，经历了原创音乐的风云变幻，

耀子说，我一开始走的是温暖式情歌的路线，后来做了自己的音乐版权公司之后，我就比较倾向于做中国风的音乐，结合国粹艺术与流行音乐风尚，舞蹈词打造了具有辨识度的音乐风格，听来呢既有唱腔之美，又有流行音乐的亲和，比如说山河无恙、心不了情等中国风的作品就很受歌迷的欢迎。我们现在听到的

青岛籍的歌手吴道子也持续关注着岛城原创音乐的发展。他说，青岛一直大力推动音乐发展，尤其注重原创音乐的扶持。一些小伙伴尽管去别的地方发展，身上始终带着青岛的音乐基因。吴道子认为，原创音乐需要获得内在生命力。他说，有的口水歌呢，今天很火，过两天直接就消失了，因为潮流更迭很快，不像是张学友、刘德华的时代啊，一首歌可以传唱很长的时间。时代不同，作品的深度也不同。我希望青岛的原创音乐能够注入内涵，不断地推出具有城市文化属性的佳作。说得太好了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歌，说。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哈尔滨的音乐人梅林。才华横溢的他呢，是一个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体，曾经在青岛生活工作过很长的时间，前些年呢回到了家乡哈尔滨，过起了平淡却满足的生活。他曾写过一些歌啊，偶尔也会跟我海阔天空的交流一些感受和想法。他非常的细腻和敏感，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啊，从来没有学习

0: 过音乐的他，就是凭感觉去创作每一首歌。接下来是他的一首原创作品《这样》，这是一首单纯表达对逝去的爱情的怀念的歌。这首歌里面呢，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对曾经情感的不舍，面对注定无法改变的结果的痛苦。这种单纯而执着的表达，也正是梅林写歌的一个独有的特点啊，就是以一种故事诉说着一段至真的思念，通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去传达给所有处于迷离爱情状态中的每个人，走出迷离，把爱情带回现实，懂得珍惜拥有，懂得勇敢去接受，懂得顺其自然。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梅林，很高兴今天可以为大家推荐我的作品。那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样》，这是一首很独特表达思念的一首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青岛。你有没有像我想你一样的想我？

0: 再来听梅林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坦白》。这首歌呢，是以不是爱情为爱情的抽象的主题来描写，以自身的视角去看待爱情的一种态度，以反向的思维方式去诠释一种对待爱情关系的新观点。就像歌词所唱啊，我们不是爱，只是很愉快，表达着一种对待爱情思想上新的定位，也让人们从过去对待爱情的观点中有新的认知。爱情就该直接，该坦白。也许爱情就是在你怦然心动的那一刻的一种感觉，并不一定是要一直相守到老，也同样会深刻，会让人期待，并且会难以忘怀。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梅林。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作品是我的一首《坦白》，这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爱情。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不是爱，只是很愉快。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有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恋爱关系，但我相信真诚和坦白永远是两个人在一起最核心的基础。我不知道这首歌最后表达的是不是爱情，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这首歌的主人公，那就在这首歌里寻找答案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一首歌来听这首陈以诺的《迟等睡等》。
2: 几点了？

刚刚我们在一首《十等睡等》中走进了陈以诺 Sarah 的音乐世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收录在陈以诺2025年的全新客语创作专辑《漫花志》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陈以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从小听着外婆的客家话长大，虽然不是专业的客语演唱者，但他坚持用母语做音乐，把日常的生活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的编曲采用了惊爵士和 Neo 曲风。下面这首《后生人》同样来自陈以诺的专辑《漫花志》，也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客语粤语作品。在客语里，后生人指的就是年轻人，后生晚辈。

0: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合作金曲《慵懒复古》，来自黄轩和范晓萱合作的《独上 C 楼》。发行于2019年，黄轩擅长爵士复古灵魂乐，《独上 C 楼》融合了吉普赛爵士和复古流行风格，不管是编曲、作曲还是演唱，都有着极高的个人特色。
1: Here we go, everybody! 这是黄先生。

再来听一首黄轩的流行代表作《怪天气》，这是黄轩2020年发行的单曲，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热门作品之一。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轻复古风格，节奏松弛，不吵不闹。既然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怪天气》

0: 新工会。
1: 轻松甜蜜的爱情总是让人陶醉，下面一首歌也是这样的风格，那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来自他的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其实是一首广告歌曲，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方文山将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换成手机里的浪漫简讯，让人听了就会会心一笑。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经典专辑11月的肖邦，那就是珊瑚海。这是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的经典合作曲目。当时梁心怡还是新人，在读高中，杰伦看中了她干净的少女声线。梁心怡后来分享说，当年拿到歌曲 demo 的时候，周杰伦还写错了她的英文名，半夜录歌时她还总惦记着学校的作业。现在在听梁心怡和周杰伦的对唱，成就了方文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你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还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花，即使最了然。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常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感情的初衷，往往可能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拥抱，从此你就在我心里安了家，总有一个角落只属于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人称》。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

安稳，如今已天地之分。一路走来还笑得自欺欺人，别问那祝福是假是真。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家家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家家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市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互飘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

物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悉数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一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

当厨子，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佳佳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佳佳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佳佳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

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晚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三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3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1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的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八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5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1/3，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三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

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紧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三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三四万。想了想账户的8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 1.5 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万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怎么样，这个鼓点一起来可以感受一下，这应该是属于一颗什么样的糖果呢？我已经在微博上一块结个糖当中发布了今天的口味清单，对号入座。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只好空白选的这块齐德隆冬叮叮糖，就是因为这个有戏曲的部分在里面，就特别想齐德隆冬呛，是不是？而且呢，再加上叮叮糖是因为每次要找不同的糖果，所以呢，我也就了解了一下这种千奇百怪，以前可能听说过没见过的糖。这个叮叮糖啊，好像据说是一种传统糖，在网上还能找到视频，就是在制作这个糖的时候会发出叮叮叮叮的声音。所以呢，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这种说唱的结合，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来自 VAVA 和 TY 的《我的新衣》。我就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每次到周一前一天晚上，周日的时候，我妈就会把她的衣服穿各种搭配让我看，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这套衣服是不是第二天能够去公司的时候让人眼前一亮？所以有的时候新衣服会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的哈，就是给人一种换一种心情的感觉。那换一颗糖果也可以换一个心情。我发现今天当选的口味清单最多的应该就是这块向日葵了。今天的天气也还不错，然后呢也特别的感谢生如夏花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趁着杰克糖播歌的时候就已经把歌单发送出来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斗图起来，大家也可以看看口味清单，选出你最想要的那一块儿。来听听这块向日葵是不是符合你们心目当中的味道呢？微笑来自海龟先生，感觉听着这样的律动和吉他的旋律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大好起来。

告诉我现在你们此刻脸上的表情有没有跟着这首歌一样一起微笑起来了呢？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对了，生活不止五味，还要有音乐来调配。虽然音乐加块糖当中呢是用酒加 XO 口味的歌曲来代表九块糖果，但是其实呢糖呢只是一种介质，我们想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等待你去发掘，等待你去体味。下一颗糖果，下一块糖果选的人也不少哟。比如说啊，这是我们粉丝群当中的韩青儿，认出你来了，我选旋转，这个旋木转转糖，我自己起的名我自己都说不利索。因为今天的歌单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叠词，就会觉得很可爱。选旋木转转糖，糖是因为感觉可以跟着音乐旋动，旋律可以舞动起来。看看这一颗旋木转转糖给你什么样的心情呢？之所以会把它叫做旋木转转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样子，是不是很像在坐旋转木马呢？而坐在旋转木马上的一个小女孩唱着这样的歌，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刚刚的三首歌是不是都还挺甜的？在我们的微博当中也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自己想要的那颗糖是什么，比如夏花就说，我选择向日葵，因为向阳而生，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了。对啊，一天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了。也有人错过了刚刚自己的选的糖哈，不管你是从什么节骨眼上进来的，没问题，我们都有接下来的糖果送给你，下一颗糖果怎么样？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会不会让你跟着一起摇摆起来呢？这是一首复古老歌了，当然它的编曲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这是来自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其实说到热情，就想到好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将会做傻事，但是请带着热情去做。我觉得这是一句特别酷的话。那大家可以对照着今天发布的这个口味清单来看看，这是一颗什么味道的糖？热情的沙漠得有变色龙吧？

很喜欢他这个渐弱的处理啊。不是我手动渐弱的，而是这个歌慢慢慢慢就渐弱了，然后就特别像是一把火烧过去的那种热情啊。小猛虎说感觉像是南美的热情一样，山外有山，这节奏感太给力了，就情不自禁的摇头晃脑起来。还有谁刚才说洗了衣服都跟着节奏摇摆起来了，那挺好，我的目的就这么达到了。上半段还剩一颗糖，诶，对，今天刚才谁帮我总结了一下，我们今天的都是叠词的，差不多一共五朵金花。那下一首糖叫啾啾糖，如果大家有看过 JoJo 动画片的动漫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它的片尾曲。

0: 讨厌。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是糖吗？明明有点苦涩吧，所以呢才把它叫做是麦秆橘味的。因为麦秆橘就是那种灿烂的，好像定格在那儿的美好的回忆，这样的花语。对呀，很多的时候生活不总是只有甜蜜的，糖果也不是只有一个味道的，所以呢因为加块糖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味任你来挑选。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如果回忆虽然美好但是会过去，你是否还会去选择拥有那一段回忆呢？反正我选。好吧，还有最后一首 X 口味的糖果等你来开启。那今天 X 口味的糖果呢，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是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南音，它也叫弦管，是泉州南音。那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或者分享这首 X 口味的糖果，你虽然听不懂它在唱什么，因为它其实用的是闽南语哈，然后它的这种旋律线也不是那种非常有节奏感和律动的，但它却是我们从差不多南宋唐朝的时候从中原传到福建一带形成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所以听那个时候的音乐呢，也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古人的音乐是什么样的，这也是雅乐的一种流传。那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 X 口味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会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知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善良是最基本的可贵品质，是这世上最难得的大美。

它能清洗和融化万物。自信、感恩和爱则是快乐之源。永远不要去功利地计较付出和回报的比率，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和善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联络我们，用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了这个时段。我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相辅相成，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帷幕。音乐导航，我们跟各位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盘点了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边听着这些歌，在周末找出跟这首歌有关的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今天的第一首歌，《英雄儿女》里面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烽烟滚滚唱英雄，这首极具时代韵、敢招敢的歌曲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与家国情怀。

0: 王别姬当中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词曲，电影中由张国荣来演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风雨，道尽了陈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执念与宿命般的悲剧感，和这部华语影史当中的经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哎呦，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阿郎的故事里面，你对哪一首歌比较有印象呢？是否是这种你的样子呢？当周润发饰演的阿郎血流满面的冲向终点，罗大佑沧桑的歌声响起，这一幕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泪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跟着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在本期的节目里面听到了这些跟影片有关的歌曲之后，在闲暇的时间里把这首歌跟这部影片再次的去重温一遍，找找当年的记忆。来听这个小姐回来的这首歌《无间道》里面的《被遗忘的时光》，蔡琴、低沉醇厚的歌声在音像店里响起，将刘建明与陈永仁之间的那微妙暗流涌动的对峙的氛围烘托。

最后一首歌《大话西游》，一生所爱。卢冠廷的这首歌充满了哀伤与无奈。当至尊宝转身，城墙上的人说，那人好像一条狗，这首歌便道尽了宿命与错过的悲凉。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但

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谈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

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亲情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1: 在距离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0: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青砖伴瓦起，白马踏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了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